这里是由华源上源贝格上源家园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住在新疆，选择华源上源贝格上源家园雅山实景现房，即买即住即办证。新疆华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乌房一许字2023-02003号。

新疆的美不光有雪山草原，还有那些被阳光晒暖的手艺，被歌声泡软的日子。不是陈列在博物馆的标本，是鲜活的每一个瞬间。看打囊师傅抡起木锤，把千年的麦香敲进面团，在和田的桑皮纸房，瞧老匠人将桑树皮变成会呼吸的纸张，在那拉提的毡房里，跟着牧民学唱一句马伊拉，让歌声漫过草原的脊梁。每一步在新疆行走，都会变成文化的序章。103.9音乐广播与你共护这片土地的诗与音乐。

为、小米、瑞幸等品牌已抢注。20层甲级写字楼，整层约1200平米，层高4米，配套商业、酒店、餐饮全业态，7大中心赋能，近100米地标，奢庄工区，整层整栋销售，企业总部首选，紫金城市广场。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蓝润泰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10-2024-028号。

0: 欢迎进入1039，全天候好音乐等您好久了，给您提供好状态的原汁原味潮流音乐，正在提取中。
1: 嘿，1039，音量调到100%。
2: 好心情不用刻意营造，能击中你的旋律都在这里啦！1039，给你好听。
3: 新疆移动家庭亲情网，网内通话无限畅聊，一人付费全家享，三位短号超好记，群组扩容畅快聊，疆内互打全免费，大网大实惠，好网好品质，拨打10086即可办理。秋季装新家，过年搬新房，三重补贴活力全开，国补至高15%，长补全房家具家电一折享，起补现金立减20000起，美意呀，装修美，价格美，319-4567，319-4567。
2: 全天不间断好音乐，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我们都记得回家的路，当一片纸屑、一块果皮、一个废弃的易拉罐迷失在路边、街边，请伸出你的手，带他们回家。爱护环境，让垃圾回归垃圾桶。

0: 改善换房就看东湖光南院子二期，独享沙区350亩东湖一线湖景，推窗就是风景。建面约118到139平数级洋房，最高220%得房率，同样面积多出一倍空间，约6.5到7.75米超大面宽，2.4米进深阳台，种花喝茶随你安排，入户和车库双精装大堂，回家就是享受。今年买，明年住，用高层的预算住出别墅的感觉。抢购热线0991391000。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序字第12支第2026014号。
1: 秋季装新家，过年搬新房，三重补贴活力全开，国补至高15%，长补全房家具家电一折享，起补现金立减20000起。美意呀，装修美，价格美，319-4567，319-4567。
0: 新疆移动家庭亲情网，网内通话无限畅聊，一人付费全家享，三位短号超好记，群组扩容畅快聊，江内互打全免费。大网大实惠，好网好品质，拨打10086即可办理。
2: 不只是陪伴，更是品味。
3: 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您身边的专业音乐顾问。
2: 2026，与我们同行，让每一程都沐浴在专业的律动之中。
0: 这里是由华源上源贝格上源家园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住在新疆，选择华源上源贝格上源家园雅山实景现房，即买即住即办证。新疆华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屋房预许字20230002号，

0: 这里是由华源上源贝格上源家园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住在新疆，选择华源上源贝格上源家园雅山实景现房，即买即住即办证。新疆华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乌房一许字2023-02-0032号。
1: Hello， 告别困倦 Morning， 向新的一天 Say Hello， 开始进入状态。这里是工作陪伴的不二之选，
2: Keep up，
1: 打开耳朵，火力全开
2: ，Keep up with the music，
1: Morning 有精神，一天有精神，
3: 让思绪在晨光中起舞，欢唱在车厢内蔓延，音浪在电波里沸腾
1: ，Waves of Music Life，
3: 早起就要快。

有什么动静，但是呢这个该来的还是会来的。雨还没有来，我望了一眼歌单，我们的这个歌单就已经潮湿的不得了了。除了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大雨将至》以外，我往下翻了一翻，还有《泪光闪烁》、《那天下雨了》，等等等等的歌手。好吧，等待各位哈。9:07了，各位早安，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梦里有精神，我是邵东。我们要感谢华源、上源、家园、上源贝格的冠名播出。新政策，好房子即买即住，优选华源、上源、家园、上源贝格、雅山公园实景现房，生态鲜养环绕，诚心配套成熟，恭迎到访品鉴。除了天气之外呢，我们接下来还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油价的消息。心变得更凉了。各位先等一等啊，新一轮的油价调整呢将会在今天10月15号的24时进行。那么根据最新的数据预测，汽柴油预计下调每吨220元，每吨210元那么折算零售价，92号汽油预计下降每升0.18元，95号汽油呢下调每升0.19元，0号柴油下调每升0.18元。那么普通的家用50升的油箱，加满一箱油大概能省下9块钱。但是在这里我们也做一个温馨提示啊，我们刚说到的这个呢仅仅是机构预测的数据，国际油价呢仍然是存在波动的，最终的调价结果请大家以国家发改委的官方通知为准。好了，那么接下来呢，欢迎收机前的您在周四的上班路上继续锁定我们的节目。接下来也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微信公众平台，遇到了路况的消息以及其他的突发的状况，可以及时的分享给更多的朋友。方法很简单，先加入到我们微信公众平台，打开你的手机微信，在右上角的加号当中找到公众号，输入 MYFM1039 MyFM1039 就可以找得到我们官方的微信公众账号了。点击关注之后呢，可以用语音、文字或者是图片的方式来跟我取得联络。好吧，接下来还有更多的好歌陪伴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梦里有精神，我是邵东。

0: 用欢笑开启新一天的活力，
1: 城市在睡梦中苏醒，
0: 清新和乐活奏响每一个清晨，
1: 103.9
0: Morning 有精神。

9:12，各位早安，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Morning 有精神，我是邵东。哎，刚刚这个衔接慢了一点点，但是不要紧，是我在给大家设置关键词。好吧，既然说到这儿呢，我们今天的关键词已经设置好了，接下来进入到今天游戏互动的环节啊，各位朋友，我们有且只有微信公众平台一个互动通道啊，欢迎大家先加入到我们微信公众平台，之后呢，编辑今天的关键词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就能够自动收到今天这张带有问题的图片了。今天的关键词呢是周四，等待各位发送关键词的时间啊。微信公众平台的方式再给大家介绍一遍吧，好不好？害怕有些朋友呢来不及找得到，哎，或者是一直都没找到。打开你的手机微信，在右上角的加号当中找到公众号，就是添加朋友那个列表，你往下滑一滑，就会发现有个公众号这一栏，公众号点它一下之后呢，在搜索栏这一栏当中呢，搜索 myfm1039myfm1039， 就可以准确的找得到我们1039的官方的公众号了。今天关键词呢是周四，欢迎大家编辑周四两个字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就能够自动收到今天这张带有问题的图片咯，好吧。今天的三份奖品呢也已经为大家准备好了，第一份奖品是新舞会中心散打搏击为您送上价值320元的4节武术散打课程，一节课2个小时，专业武术散打搏击常年招收4岁以上男女不限的学员，学生班和成人班都有。第二份奖品呢，我们要送出的是8楼昆仑宾馆华清园美容院为你送上的游泳3小时的门票，以及价值200元的儿童游泳课一节。第三份奖品我们要送出的是水墨沟区新民路 F23 量贩 KTV 新民路宏大广场店，在周一到周四为您送上价值168元的任意3小时的免费欢唱。好，以上就是今天为大家准备的三份奖品，关键词是周四，周四两个字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来获取今天这张图片了。好吧，那么接下来还有更多的好歌陪伴各位，先来听歌，为您送上我们刚刚预告过的啊，就是今天歌单非常的潮湿，雨还没下来，我们歌单已经湿了。

0: 我们下次再见。
1: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2: 嗨 Siri， 从家到单位最快的方式是
3: 为你推荐最环保健康的方式，步行30分钟，消耗100卡路里，
2: 绿色出行，节能减排，低碳出行，快乐生活。

宝消防小课堂，安全知识记心上。今天安全小提示来啦，秋季气温骤降，在使用小太阳、地暖气、电热毯等器具取暖时，请正确规范使用，不要利用取暖器具烘烤衣物不长时间处于待电状态。如发现老旧破损等情况，请及时进行更换。全民消防，生命至上。祝大家平安每一天。

0: 神 Keep up with the music 正在播出中，一天有精神
1: Morning 有精神，一天有精神。各位早了，我是邵东。今天的关键词呢是周四，欢迎大家编辑周四两个字参与到我们今天的游戏互动当中来。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呢一直为大家开通着啊，大家可以用这个文字编辑了周四之后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看一看今天这张图片具体让大家猜到的是什么。很多的朋友发今天这个题很简单，跟昨天一样。题我们先搁一边，今天的歌单是我特别准备的，就说歌好不好听吧，好吧。确实我在昨天晚上就准备了一个今天的歌单，然后呢就是配合今天这样的非常阴冷忧郁的天气，今天早上一起床闹钟一响先拉开窗帘看一看，果然今天的天气，此时的天气啊配不上我的用心，但是已经准备好了对吧，还是要给大家播一播，因为接下来还有几首很好听的歌在最近我发现的，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好不好。当然我们这个互动呢还在继续，其他好奇的朋友仍然可以编辑今天的关键词周四两个字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来获取今天这张带有问题的图片。我们已知的是今天这张图片带给大家的这个答案呢是四个字，四个字的词语啊，看各位这个第一眼就能不能猜得出来。但是今天盲猜的话呢确实不太容易，尤其是猜词语这样的范围，盲猜的朋友呢可以试试看用最快的时间，用了最短的时间是多短猜出了正确的答案好不好。关键词是周四，发送周四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就可以了。我们排除一下错误的答案吧，错误的答案只有一个，目前我只看到一个啊，还是两个字的错误答案，我们就不读了，因为我找不到了好吧。那么其他的朋友如果说你好奇，仍然可以编辑今天的关键词周四两个字到微信公众平台来获取这张图片。好，接下来过一个半点报时之后将会给大家送出我今天在特别为大家准备的歌单当中另外一首歌，这首歌一会儿给大家介绍一下。
2: 改善换房就看东湖观澜院子二期，独享沙区350亩东湖一线湖景，推窗就是风景，建面约118到139平数级洋房，最高220%得房率，同样面积多出一倍空间，约6.5到7.75米超大面宽，2.4米进深阳台，种花喝茶随你安排，入户和车库双精装大堂，回家就是享受，今年买明年住，用高层的预算住出别墅的感觉。东湖观澜院子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序字第12师第2026014号。
1: 那么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是那英的一首歌曲啊，它的作词人呢是韩寒，这首歌曲也是韩寒同名短片的主题歌，听听看。

0: 微信公众平台上有朋友说，今天这首歌太需要一场雨了。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回声》，来自那英的演唱，作词人是韩寒，送给各位啊，各位朋友。好了，回到我们今天的这个互动当中来。今天的关键词呢是周四，欢迎各位编辑周四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获取今天这张带有问题的图片。我们已知道的就是今天这张图片的答案呢，猜的是一个四字的词语。当然也有朋友说，最近我们猜的都是图面意思啊。对，是大家就是猜那个弯弯绕绕的题呢，玩了很久了，突然一下玩到这种非常简单的题目的时候，还有点不太适应。真的就这么简单吗？你真的没有心机藏在哪里吗？并没有啊，就确实是图面意思，大家只要能理解图面上的意思，大家就能够 get 到我就是今天这个正确答案的这个99%的内容了，好不好？说明各位啊，这个逻辑啊判断能力都上升了一个台阶，越来越棒了，给大家鼓掌，好不好？好了，那么微信公众平台上大家发来的这个答案呢，我都已经看到了，基本上能发来的都没有错误答案，好不好？好嘞，既然如此，我们的歌就很好听啊。我们一起来看看这张图吧。这张图的上半部分呢，给大家说的第一个提示说这是灯，一个灯泡在闪闪发光。下半部分是重点啊，下半部分的这个灯泡呢变成黑色了，旁边还有一个小龙虾在发火。那这个四字词语是什么呢？就是黑灯瞎火，就是图面意思吧，对不对？所以回答黑灯瞎火的朋友都能够进入到抽奖的环节。我们抽取到的第一份奖品呢是新舞会中心散打搏击为您送上价值320元的四节武术散打课程，一节课两个小时，我们送给一位朋友啊。这位朋友呢叫做刷新一下，叫做绿洲翱翔，恭喜。第二份奖品我们要送出的是八楼昆仑宾馆华清园美容院为您送上的游泳3小时的门票，以及价值200元的儿童游泳课一节，恭喜到这个朋友吧，叫做心随，恭喜。第三份奖品呢，我们要送出的是水木沟区新民路 F23 量贩 KTV 新民路宏大广场店，在周一到周四为您送上价值168元的任意3小时的免费欢唱，恭喜到这个朋友叫做亮亮，恭喜。以上中奖的三位朋友呢，抓紧时间把你们的联系方式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稍后的时间会回复给你领奖的信息，按照信息上的内容去使用就可以喽。好，接下来呢，过一段商务宣传之后，还有一首为大家准备的歌曲吧，一会儿见。
1: 音乐不设限，畅快自由听，全天不间断好音乐，尽在1039音乐广播。华园金晨东方苑站位高新区政务中心优势地段，西缺临街旺铺，建面约661100平米，铺面灵活选择，餐饮、娱乐、教育等业态，坐享稳定消费红利。销售热线0991-4212-666。新疆华园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D2226-6501-0400-313号。秋季装新家，过年搬新房，三重补贴活力全开，国补至高15%，长补全房家具家电一折享，起补现金立减20000起。美意呀，装修美，价格美，319-4567，319-4567。
2: 妈，假期我不回去了，项目赶工，挂了啊。
3: 哎，没事儿，你忙你的，不用惦记我。
4: 妈妈，你忙完了吗？
5: 忙完了，妈妈给你讲故事。
6: 小时候，你追着等他忙完陪你；长大了，他等着等你忙完想起他。
5: 孝心，就是懂得他们没说出口的心思。
7: 弘扬尊老孝亲，传承中华美德。
8: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9: 一花一木皆是景，一言一行要文明，让我们用文明装点心灵，用行动呵护美景。

9:42，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Morning 有精神，各位早安，我是邵东。今天我们题目简单，我们的歌单就不简单。下面这首歌，来自陈乐基带来《情不自控》。

0: 9:54，受到冷空气的影响呢，预计在今天中午到夜间，乌鲁木齐市各区呢将会出现明显的降水、降温、大风天气的过程，城区大部小到中雨转雨加雪，南郊和山区呢是雨加雪转中到大雪，高山带为雪，局地为暴量。上述的大部区域呢有5到6级的西北风，达坂城区多云伴9到10级的偏西正风，各区过程降温有8度左右的过程。那么最低气温呢将会出现在16号或者是17号的清晨。这里是 Morning 有精神，那么今天的乌鲁木齐预计是多云转小到中雨转雨加雪的天气，最高气温12度，最低气温下降到了0度，西北风5到6级。梦里有精神，要特别感谢华源上源家园上源贝格的冠名播出。新政策好房子，即买即住，优选华源上源家园上源贝格，雅山公园实景现房，生态鲜养环绕，诚心配套成熟，恭迎到房品鉴。好了，这个小时最后一首歌要为您送上黄雅莉带来蝴蝶泉边，之后进入到今天早晨的10点钟，下个小时有请雅薇。
1: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2: 城西 CBD 核心紫金城市广场3层潮流购物中心已开业，华为、小米、瑞幸等品牌已抢注，20层甲级写字楼，整层约1200平米，层高4米，配套商业、酒店、餐饮全业态，7大中心赋能，近100米地标，奢装工区，整层整栋销售，企业总部首选，紫金城市广场，0991284-0881，新疆蓝润泰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10-2024-028号。

这里是由华源上元贝格上元家园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住在新疆，选择华源上元贝格上元家园雅山实景现房，即买即住即办证。新疆华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乌房玉雪字2023-02003号。

0: 事儿，你忙你的，不用惦记我。
1: 妈妈，你忙完了吗？
2: 忙完啦，妈妈给你讲故事。
3: 小时候，你追着等他忙完陪你，长大了，他等着等你忙完想起他。
2: 孝心，就是懂得他们没说出口的心思。
3: 弘扬尊老孝亲，传承中华美德。
4: 秋季装新家，过年搬新房，三重补贴活力全开，国补至高15%，长补全房家具家电一折享，起补现金立减20000起。美意雅，装修美，价格美。319-4567，319-4567。
5: 嘿，注意！1039音乐广播正在派送听觉狂欢，全网热歌精准捕捉潮流玩家。
6: 1039音乐广播，一

0: 改善换房就看东湖观澜院子二期，独享沙区350亩东湖一线湖景，推窗就是风景，建面约118到139平数级洋房，最高220%得房率，同样面积多出一倍空间，约6.5到7.75米超大面宽，2.4米进深阳台，种花喝茶随你安排，入户和车库双精装大堂，回家就是享受。今年买，明年住，用高层的预算住出别墅的感觉。抢购热线0991391000。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师第2026014号。
1: 不盲目追随，让热爱有料，潮流音乐品味，最爱情有独钟，
2: 就在1039音乐广播。
3: 感谢各位继续锁定收听1039音乐广播带给你的更多好音乐，这里是由华园上园家园上园贝格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啊。新政策好房子即买即住，优选华园上园家园上园贝格，雅山公园实景现房，生态鲜养环绕，诚心配套成熟，恭迎到房品鉴。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最新情况啊，今天是一个变天的天气，前两天就已经开始预告了。那目前来看到的话呢，天气预报显示今天白天到夜间首府乌鲁木齐是多云转小到中雨转雨加雪的天气，高温12度，低温0度，风力5到6级转4到5级。明天呢预计就是多云转晴见多云的天气了，高温下降到了5度，低温0度，风力3到4级转3级。这个小时和你听到的最后一首歌来自艾怡良，接你之后进入到下个小时。
0: 这里是由华园上园贝格上园家园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住在新疆选择华园上园贝格上园家园雅山实景现房，即买即住即办证，新疆华园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屋房预许字20230002号。

车会听见宇宙，会听见宇宙，会听见宇宙。

我们都记得回家的路，当一片纸屑、一块果皮、一个废弃的易拉罐迷失在路边、街边，请伸出你的手，带他们回家。爱护环境，让垃圾回归垃圾桶。

音乐有态度，只为你精选。103.9新疆音乐广播，给你更多好音乐。

0: 流不息。
1: 晚上八点，友好路华灯初上。
0: 此时你的心情需要一首主题曲。
1: 1039音乐广播，用音乐测量城市的温度，与你心跳同频，与你情绪共鸣。
0: 1039音乐广播，乌鲁木齐的城市 BGM。

城西 CBD 核心紫金城市广场三层潮流购物中心已开业，华为、小米、瑞幸等品牌已抢注。20层甲级写字楼，整层约1200平米，层高4米，配套商业、酒店、餐饮全业态，7大中心赋能，近100米地标，奢装工区，整层整栋销售，企业总部首选，紫金城市广场。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蓝润泰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师第2024-028号。

0: 哎，我说，最近好多朋友都在问装修的事儿，金九银十正是好时候。
1: 那可不嘛，秋季装新家，施工快，通风好，过年刚好搬新房，
0: 现在入手太划算了。美意啊，秋季家装破价战正式开打了。
1: 哦，怎么个破价法？力度有多大？
0: 国补、长补、齐补，三重补贴，活力全开，这可是叠加着用的。
1: 分别怎么补？你给仔细说说。
0: 国补至高15%，长补家具家电一折抢，齐补现金立减20000起，三重叠加装修直接立省60000。美意雅家装的抢订热线是319-4567，319-4567。现在报名还能免费领取您家的装修报价和3套效果呢。
1: 六万？那100平另包入住得花多少？
0: 只要89800，全房一线大牌材料，主材环保，住的安心。
1: 报价透明吗？会不会后期增项？
0: 报价透明，零增项，签合同就锁价，售后超长质保，住的踏踏实实。
1: 还有更刺激的吗？
0: 当然，战略商家专项秒杀礼，低至1折起，全房的广东家具千元抢，还有冰箱、洗衣机、燃气灶等家电，通通1折就能搬回家。
1: 这价格也太狠了吧！
0: 这还没完，还能再享全房软装免单，
1: 名额肯定不多吧？
0: 就18套，先到先得，抢完即止，错过再等1年。想要的抓紧时间拨打热线319-4567，319-4567。
1: 美意雅，装修美，价格美，品质更美。
0: 秋季装新家，过年搬新房，三重补贴活力全开，国补至高15%，长补全房家具家电1折抢，齐补现金立减20000起。美意雅，装修美，价格美，319-4567，319-4567。
2: 这里有时代的新声，也有生活的温度。
3: 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让好。

0: 城西 CBD 核心紫金城市广场，三层潮流购物中心已开业，华为、小米、瑞幸等品牌已抢注。20层甲级写字楼，整层约1200平米，层高4米，配套商业、酒店、餐饮全业态，7大中心赋能，近100米地标，奢装工区，整层整栋销售，企业总部首选。紫金城市广场，0991284088。新疆蓝润泰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写字第12师第2024028号。
1: 最爱好歌，最放旋律，就在
2: 103.9新疆音乐广播。

关注周一至周五早八点至十一点，由华源上源贝格上源家园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华源上源家园上源贝格实景现房雅山生态美宅，所见即所得，安心置业首选。新疆华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乌房雨雪自二零二。

8点至11点，由华源上源贝格上源家园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华源上源家园上源贝格实景现房雅山生态美宅，所见即所得，安心置业首选。新疆华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乌房御雪自二零二。

中呢最大的坑，大多数呢都是来自于不透明的报价，还有就是没有保障的施工。那我们此次美意亚那这个秋季家装破价站的活动呢，是联合了128家国内一线品牌联合补贴让利的，专门针对这些装修痛点做的让利。那现在活动马上收官，破价收官，主材升级礼包。

0: 台、施工工艺都可以在体验馆内呢亲眼看得见，而且呢可以亲身的感受。从前期的设计，再到施工，再到售后，我们搭建了完整的专业的服务团队。而且在2010年的时候，美意雅就在行内呢率先提出了一站式整装模式，从设计、基材、主材、施工、软装、验收、售后全部包含在内，打造真正的叫钥匙的工程，开创了这个拎包入住的一个服务。所以装修呢，不需要业主朋友再去东奔西跑的挑选建材、采购配件，大大小小的事情全部交给我们就可以了。那咱们的业主可以安心做这个甩手掌柜啊！而且呢，在2013年的时候呢，美意雅就率先搭建了自有的产业工人体系，所有统一施工标准、统一验收标准、统一人员的管理。那有装修经历的朋友应该深有体会，很多装修工人呢，同时他可能会多接很多个工地，那工期他这个断断续续的，施工后期呢也容易敷衍了事。但是在美意雅呢不会出现这种问题，比如说您家水电这个改造的工期是3天，那工人就会专职在你家连续干3天的活，等到这个项目验收合格之后呢，公司才会给他去安排下一个工地，这样子的话也可以充分保障到我们业主朋友的施工品质和他的一个工期。那在我们2016年的时候呢，美意雅就成为了首家与广播电台还有电视台深度合作的装饰企业了，也是大事小事栏目啊指定的家装合作品牌，打破了过去大家对这个装修的了解只能靠报纸呀或者是熟人打听了解装修的它的一个局限性。那在2018年的时候呢，美意雅落地了 F2C 模式，所有的家装材料都是厂家直供到业主家里的，砍掉了这个中间商去赚取差价的这个机会啊。而且呢，在2021年的时候，美意雅成为了新疆版梦想改造家栏目唯一的家装指定合作品牌。那多重的媒体监督倒逼着我们自己呢要严守这个材料保证的底线，而且可以更加细致的去打磨我们的施工工艺，持续完善我们的售后服务体系。同样在2021年的时候，我们又引进了 ERP 系统和我们的 AI 云监理系统，实现了我们工地可以数字化管理，业主呢不用天天在跑工地啦，手机就可以实时的看到我们的施工进度。而且一旦工人出现了这个工地违规的操作呀，比如说抽烟呐，那系统它就会自动的去抓拍这个画面，信息呢同步推送到我们监理呀工长的手机上，而且我们公司也会对工人进行相应的处罚。那走过18年的发展历程啊，美意雅呢持续打磨我们的材料工艺，包括工地的监管还有售后体系，坚持呢让装修呀可以在阳光下进行，把装修做得透明，做得真正的让业主去省心省力更省钱。那节目当中呢，如果说大家有任何的装修疑问，都可以来打进我们的报名热线319-4567 319-4567，我们呢也会有专业的工作人员一对一的为您解答服务。
1: 我觉得刚刚您给我们介绍的也是让我们了解了我们的美意雅。那其实呢，刘店长是给我们介绍了一个简单的美意雅啊。那其实想要了解的话，我觉得进店了解是最方便的。
0: 是的。
1: 那其实刘店长，我还有一个疑问，这一次我们美意雅家装推出了金秋家装破价战，有没有哪些实打实的优惠能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去介绍的？
0: 其实本次美意雅家装专门针对乌鲁木齐本地的业主朋友啊，准备到了3重重磅的补贴。那第一重呢，就是我们的国补现金补贴，最高呢可以享受到15%的现金减免，这个是可以实打实帮大家去省钱的，和以往的这种繁琐的申请流程呢不一样。因为本次国补呢，有美意雅家装是可以先行垫付的，大家不用再去担心这个复杂的流程，像这个提交房产证呀、身份证呀一大堆的资料，不用再等这个漫长的申请审核放款，那我们是直接签单直接立减的。那第二重呢，就是来自我们这个128家长期战略合作的一线大牌的品牌的厂家联合让利。我重点说一下我们定制的这个福利，像原价我们899元一个平方的千山欧松版的定制柜子，在这里的话我跟大家科普一下，像欧松版呢，对比这个普通的颗粒板，它的握定力更强，而且不容易变形，成本其实是更高的。但是呢，在我们活动期间，我们这次只需要599元一个平方。市面上很多家装公司它的一个定制补贴，它是有限制平方数的，比如说只限定你这个10个平方或者是15个平方，那普通的家庭呢，它其实是不够用的。咱们这次呢，没有面积上的一个限制，你想做这个衣柜、鞋柜，包括餐边柜还有榻榻米，不管你做多少，统一都是这个价。像后期的一个配送呀，

0: 安装呀，包括材料的损耗呀，全部包含在内。同时呢，我们还有价值2680元的全房窗帘，还有价值1980元的全房灯具。活动期间呢，直接0元购，相当于免费直接送给大家了，后期的送货呀、安装全包。
1: 哇，
0: 那第三重呢，就是美亚家装专属企业的补贴了。我们是每个平方呢，给大家立减200元的一个现金啊。比如说100平米呢，我们相当于就可以直接省下20000块钱，而且呢上不封顶。虽然说给到的这么大的这个优惠力度啊，但是装修的项目呢是一点都不减的。像我们的主材呀、辅材呀、工艺呀，是做了同步的升级，有这个蒙娜丽莎的瓷砖、箭牌的卫浴，还有千山欧松版橱柜等大牌的全部材料的一个升级，真正的做到了加质加量，但是不加价。而且项目竣工啊，还赠送全房的美缝、全房的开荒保洁以及全房的打胶。那咱们全房的打胶呢，我们是聘请的第三方的专业的团队去施工的，做全屋的收口精细化处理。那这一项其实无形之中公司要增加几千元的这个成本，但是不管是美观度也好，还是耐用度，肯定是会提升一大截的这个品质的。所以呢，我们所有的名额呢，今天只剩下最后18位通过我们1039报名的业主了，名额用完呢，补贴就立刻截止。那大家可以拨打我们抢订热线319-4567319-4567，电话报名可以先锁定我们的优惠名额，然后抢占我们的优惠，到店呢再来详细的了解。也可以抖音呢来搜索乌氏大壮聊装修，里面呢也有大量的实景样板间案例，还有装修干货的分享。那直播间专属团购惊喜呢都在账号里面，还能免费领取2000元的装修抵用券。实打实呢帮大家省下的都是真金白银。
1: 我觉得今天啊也说到的非常的大的一个惊喜，3194567 3194567，我觉得最后的18个名额大家要先抢定哈。所以呢我们留给大家一首歌的时间，如果您有装修上的疑问可以先打我们的电话，如果您想抢定名额也可以先打我们的电话。那一首歌曲过后呢，我们继续和刘店长一起来聊一聊我们这一次的优惠具体的福利都有哪些。

0: 美伊雅家装的咨询热线319-4567 319-4567，只要报名成功呢，会有专业的设计老师上门提前给咱们去免费量房，免费的这个验房，包括免费的装修报价，还能呢出具到3套的专属效果图。
1: 哇，我觉得美伊雅在这个隐蔽工程方面其实是非常的贴心啊，不但呢是给我们的这个厨房去做了防水，而且呢后期出现的问题也是由我们美伊雅家装来负责到底。那么刘店长，咱们刚刚说这个隐蔽工程绝对不能省钱，那哪些地方您觉得是可以适当去控制预算，不需要去盲目追求一些顶配的？
0: 像后期更换的东西，比如说像主灯，还有装饰摆件，以及呢这个部分的软装家具，不用一步到位去买最贵的，像硬装的基础去把它打好，软装呢可以入住之后慢慢的再去添置，那这样预算分配呢会更加合理。很多的业主呢他就本末倒置了，硬装他去凑合，软装呢使劲砸钱，入住之后你再出现各种漏水呀、墙面开裂呀，它的体验感就非常差。所以美伊雅家装本次的金秋家装破价战呢，不仅给到大家呢包的全，而且呢包的好，而且呀、还配的全，全房广东的家具，像沙发、茶几、餐桌、餐椅，包括卧室的床以及床头柜，全部标配到位，还有我们万元的家电好礼，全房的灯具、全房的窗帘，还有全房的软装，这些全部都不需要大家自己再去跑建材市场上比价了，都给大家免费送货到家，免费安装。那业主呢只需要带上自己的衣物以及这个锅碗啊、瓢盆啊，直接可以入住，省时省力更省心呢。美伊雅家装的咨询热线呢是319-4567 319-4567，那在直播间报名成功呢，就可以由我们的设计老师来免费给您做这个量房服务、验房服务，以及免费的装修报价，给您出到3套的免费效果图。
1: 哎，那其实呢现在网络上有很多的这个网红装修啊，还有各种各样的这个网红造型，您觉得在我们乌鲁木齐本地的这个经验来说，是不是和建议我们所有的普通家庭都去采用这样的网红造型、网红跟风这样的方式去装修呢？
0: 像网红设计的话，它是可以去借鉴它的一个美感的，但是是不能直接照搬的。其实装修呢要结合咱们自己家里人常住的人口，以及自己的一个生活习惯，包括我们本身这个户型，还有我们当地的这个气候条件来做决定。那好看但是难打扫，或者说它的实用性差，入住之后呢那它就是一个负担。那设计的本质呢，我觉得是去服务我们这个居住的人的，而不是说单纯的为了拍照好看，或者说朋友来看了比较有面子啊。
1: 哎，对。
0: 那我们这次美伊雅家装的这个金秋家装破价战呢，我们的设计老师接待了很多的业主，第一件事情不是去谈这个装修的风格，而是先聊我们业主他家庭生活的一个习惯，比如说我们是自己住还是父母住还是孩子住，要不要去做儿童房，包括他的储物需求、做饭的频率，这些全部去捋清楚以后再去做这个方案。那如果说直播间也有朋友有这个户型规划的需求啊，也可以拨打我们的报名热线319-4567 319-4567来报名进行咨询。
1: 刚刚呢我们聊完施工，那我现在就跟您聊聊选材。现在呢大家其实对我们的这个环保呢也是越来越看重了，很多人有一个误区，说某一样材料环保整个房子就可以环保，这个认知是对的吗？
0: 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大的误区。像家装环保它是系统工程，像我们的板材呀、胶水呀、包括涂料呀、辅料呀，几十种的材料它是叠加在一起的，单一样达标，那多种材料堆在一个密闭的房间里面，那它其实依然还是有这个污染物叠加。不要只看口头上的这个承诺啊，要看它的一个材料检测报告，包括合同里面需要写清楚板材它的环保等级。那我们美伊雅家装和这个蒙娜丽莎、马可波罗以及欧派、索菲亚还有慕斯等100多国内的一线大牌厂家都签署了长期的一个战略合作协议的。那业主朋友其实不需要再去东奔西跑的跑这个华林呀、跑木材厂呀，再去市场上比价了，我们一站式选主材。那金秋家装破价战活动期间呢，主材升级、礼包福利都是给到到店咨询的业主的，像我们瓷砖免费升级蒙娜丽 莎·马可波罗的木地板呢，还免费升级到了菲林格尔还有德尔的。重点的定制呢，给大家去做了免费升级千山的欧松板，比市面上的多层板颗粒板它更加的环保，更加的耐用。

0: 像全房的卫浴产品呢也免费升级了箭牌的卫浴，乳胶漆呢我们本次活动也是免费升级了进口的巴斯福的腻子粉和乳胶漆，那还有集成吊顶同样我们全部升级为一线奥普的。那全房的主材辅材都做了这么大的一个升级，但是价格其实比平时呢要便宜2到4万块钱，真正的做到了价质价量但是不加价。其实我还是想要说啊，我们呢不是强迫消费，大家呢可以先来我们这个公司来做一个沟通，像您家的户型您的一个预算匹配适合自己的一个方案，而不是我们一上来就给您去推荐一个最贵的一个套餐啊。
1: 是的，
0: 所以说最近有装修需求的业主朋友，或者说即将要拿钥匙或者准备年后开春就要装修的业主朋友啊，都可以拨打美意雅家装的报名热线319-4567 319-4567。
1: 那其实我们美意雅合作的品牌其实真的是不少了，这一次我们金秋家装的破价站，在主材的选择上咱们这边会给我们的业主做到哪些的便利呢？
0: 这个问得非常好啊，其实主材呢是装修里面水最深的也是最让业主头疼的一部分。那美意雅这些年积累的一大批的这个优质的合作品牌，瓷砖、地板、卫浴，包括橱柜、门窗、吊顶，全线主材都是一线大牌直供的。那这次金秋家装破价站呢，我们在主材上面是给到业主准备了三大的一个便利，第一个呢就是品牌非常多可以任意选，那几十个合作的品牌业主不需要一家一家再去比价再去自己劳累了，那我们到公司一站式就能选齐，而且呢咱们可以看得见摸得着，样样呢都有实物。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工厂直供价，我们跟厂家直接谈的是战略合作，省掉了这个中间的环节，像同品牌同型号我们拿到的就是出厂价，业主呢其实花更少的钱但是用到了更好的材料和品牌。那第三个呢就是升级不加价，我们活动期间所有的主材免费升级，比如说标配的瓷砖卫浴符合条件直接升级一线大牌，再加到我们前面讲到的三大补贴，我们的厂补国补齐补叠加，主材这块呢就能省下一大笔的费用。还有最关键的一点就是我们所有的这个主材全部承诺业主可以进场验货，材料真不真环不环保业主说了算。
1: 哎，那我还有一个问题，刘店长，很多业主都会纠结啊，我是自己去装修还是找油漆队去装修还是找整装公司，这样的三者您觉得怎么选？
0: 其实自装是需要咱们有自己有一个大量的时间的，而且你还得懂工艺，你还得跑市场，你还得盯工地，时间成本呢非常高。那油漆队呢，你价格可能前期看着比较低，但是没有合同的约束，完工之后售后找不到人。那整装公司呢，重点就是要去甄别它是不是转包的，包括它的报价是不是透明的，有没有实体的门店和它自己独立的售后体系的。那适合大多数的上班族啊，就是这种整装公司，特别是没有时间盯工地的这个家庭。
1: 那其实除了像新房毛坯，现在二手房翻新老房改造的这个需求也越来越多啊，您觉得这个老房子装修跟我们的毛坯房最大的区别在哪里呢？
0: 老房子改造难点呢就在于前期的一个拆改，很多老房子它的墙体包括水电管线它老化了，不能直接在原有的这个基础之上简单的刷墙铺砖，那很多的业主他图省事只做这个表面上的一个翻新，但是内部管线水电隐患呢还留在里面。那拆改哪些保留哪些一定是前期要勘测清楚的，像很多的老小区还会涉及到墙体它有承重结构，是绝对不能去动这个承重墙的。
1: 是的，所以呢我觉得今天啊，此时此刻如果说您也有装修的问题，那我们也欢迎各位拨打我们的热线319-4567 319-4567。因为这一次呢我们美亚家装做客我们的1039直播间，给我们带来了金秋家装破价站，总共只有18个名额，所以大家要抓紧时间先把我们的名额抢定，然后我们去说自己的一个需求。那接下来给大家一首歌曲的时间，歌曲过后我们继续回来。
2: 不再循规蹈矩，1039新疆音乐广播正在发出最合拍的旋律。

0: 家。
1: 妈，假期我不回去了，项目赶工，挂了啊。
2: 哎，没事儿，你忙你的，不用惦记我。
3: 妈妈，你忙完了吗？
4: 忙完了，妈妈给你讲故事。
5: 小时候，你追着等他忙完陪你，长大了，他等着等你忙完想起他。
4: 孝心，就是懂得他们没说出口的心思。
5: 弘扬尊老孝亲，传承中华美德。
6: 音乐生活家正在播出中。
7: Music Life Class，
6: 你的世界你说了算。
8: 好的，我们继续回到节目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了。这里是1039音乐广播为你送上的音乐生活家，我是马博。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的是我们来自于美亚家装的刘店长，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了我们美亚家装推出的金秋家装破价战。那其实很多的朋友刚刚在问啊，刘店长，这一次参加咱们金秋家装破价战都可以去拿到什么呢？
9: 首先呢，是一对一的户型规划啊，因为我们结合咱们乌鲁木齐的业主朋友的一个居住环境给建议。其次呢，是金秋家装破价战的主材升级福利，还有签约的配套礼包。但我呢反复提醒，装修呢其实是大额消费，不要冲动下单，可以先到我们门店呢实地的看一看，再看看我们的工地，看看我们的材料展厅，那比听再多的这个宣传我觉得都管用。那还有就是看工地呢，我们要看这个现场的一个管理，包括看我们工序的一个细节。
8: 嗯，我觉得这点我其实很赞同啊，在看看在建的这个工地是检验咱们装修公司最直观的一个方式。那我们要提醒各位的就是，你要想预约咨询就要拨打我们的热线319-4567 319-4567。那其实此时此刻呢，也有很多的好朋友是刚刚打开我们的收音机正在听到我们的这个节目的朋友，所以刘店长能不能在我们的这个节目的收尾的这个阶段再给我们来说一说，我们金秋家装破价战都有哪些实打实的优惠，能不能给我们的好朋友们来介绍一下。
9: 首先呢，本次美伊雅家装呢专门针对了我们乌鲁木齐的业主朋友，准备到了三重的重磅补贴。第一重呢就是国补现金补贴，而且呢最高可以享受15%的一个现金减免，是实打实帮大家省钱的，和以往的这种繁琐的申请流程呢不一样。本次国补呢是由我们美伊雅家装呢先行垫资承担的，不用大家再去提交这个房产证啊、身份证啊一大堆的信息资料，而且呢不用等漫长的这个申请审核放款，我们是签单直接立减的。那第二重呢是来自我们长期合作的128家大牌厂家联合让利补贴。那我重点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我们的定制福利，像原价899元每平米的千山欧松版定制的衣柜，那我们这里的话现在是只需要599元，但是我们的欧松版比普通的颗粒板它的握定力啊，包括抗变形的能力啊都要更好，当然它的成本其实是更高的。那市面上很多的装修公司的定制补贴呢它是有限量的，比如说你的全房只需要这个10个平方或者是15个平方它有补贴，其他的它是原价的。所以在我们这里呢，我们的面积上是没有任何的一个限制的。那你要做衣柜、做鞋柜、做餐边柜、做榻榻米，不管你做多少，统一呢都是599元每个平方，而且包括了后期的一个配送呀、安装呀以及材料的损耗全部是包含在内的。同时呢我们还有价值2680元的全房窗帘，价值1980元的全房灯具，我们在此次活动期间直接是0元购，相当于免费送给大家的，后期的送货安装全部包含在内。那第三重补贴就是美伊雅家装专属企业的一个补贴了，我们是每平米呢立减200块钱的一个现金，那100平米相当于就能直接省下来2万块钱，上不封顶的。
8: 是的，
9: 虽然说给到这么大的一个优惠力度、补贴力度，但是其实装修的项目我们是一点都没有减，我们所有的主材、辅材、工艺还同步做了升级，像蒙娜丽莎的瓷砖、箭牌的卫浴、千山欧松板橱柜等等，全部都是大牌材料升级的，那真正的做到了加质加量，但是不加价。而且呢，项目竣工，我们还赠送您全房的美缝、全房的开荒保洁以及全房的打胶。那像咱们这个 全房打胶呢是聘请的第三方的专业的团队去施工的，全屋做这个收口精细化的处理，这一项其实无形之中就要增加几千元的这个成本，但是不管从这个美观度来说还是耐用性来说，都会提升一大截的这个品质和效果。所以呢我们所有的名额啊今天只剩下最后18位通过我们这个1039报名的业主了，名额用完呢我们补贴就立刻截止，大家一定要抢占我们的报名热线31945673194567，电话报名锁定名额，可以先占我们的优惠再到店来详细了解啊。而且呢大家如果说想看我们的完工工地呀，想看看我们客户的真实评价呀，都可以在抖音上来搜索乌氏大壮聊装修，里面有非常多的实景案例还有真实的业主分享干货都在账号里面，那到店来找到刘店长呢还能免费领取到2000元的装修抵用券，实打实是帮大家省下的都是真金白银。
8: 是的，所以呢各位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31945673194567参与到我们的报名啊。我觉得其实最后我就想问问刘店长，您有没有什么想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最后的这个交代的？
9: 装修呢其实是为了打造一个舒服的家啊，所以说呢我们在了解装修的时候一定是要又细致又要跟我们的设计老师呢沟通到位，不能盲目的就是说去为了一定的低价去签约，那我们也不用太焦虑，我们多对比多了解，把这个预算呀包括需求呀提前的去梳理清楚。那在直播间的朋友也欢迎大家来拨打我们的报名热线31945673194567来进行预约，后期呢到店实地来沟通，也欢迎大家可以去我们的在建工地参观一下，那也可以抖音上搜索乌氏大壮聊装修，上面真的有非常多我们完工过的业主的一些真实评论，还有我们完工过的一些真实的案例，
8: 是的，
9: 大家就当是提前了解提前避坑了。
8: 是的，
9: 那我也希望呢每一位业主都能装出自己满意的家，住得安心的家。
8: 那今天也再次感谢刘店长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收音机前呢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我们这一期的节目就要和大家告一段落了，也希望各位继续锁定到我们的1039音乐广播，更多好音乐我们稍后继续。

午间稍停歇，耳朵充充电。1039音乐广播，悦时光，中午13点准时上线，用音乐驱散你的疲惫，陪你度过午间好时光。

0: 去留肝胆两昆仑。恕我戒为心生，我走上文学之路的初心和昆仑山有关。
1: 海拔4500米的冰封雪线之上，风是刀子，雪是铠甲，而青春是刻在冻土上的誓言。
2: 50多年前，16岁的少女战士背着红十字包走进了藏北的狂风暴雪，她和战友们一起把生命中最滚烫的11年留在了昆仑山的苍茫与寂静里。那些永远定格在雪山的青春，那些永远留在边境线上的笑容。
1: 这里的故事只有云知道。
2: 70岁这年，他写下昆仑约定，只为兑现当年对昆仑山许下的承诺，把边境线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1: 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
2: 请听第89集。
1: 经过学医，郭焕金已经知道了红血球的寿命。他开了个玩笑：“
3: 你骂得对，我就是软骨头，不敢坚持原则。可我不是为了自己，是为了一个人，不得不这样做。
4: 那人把你逼成这样，也太可恶了。
3: 不许你这样说他。
4: 哼，维护起来力度很大嘛。好好，我留点口德，就不理他了。”你看着办吧，只是将来不要后悔。
3: 我绝不会骂他，也绝不会后悔，但我会骂自己。
4: 哼，你越说越乱了。那你何必委曲求全，违背自己良心呢？
1: 潘荣看着郭焕金，太想说出真相，但是不能，绝不能。他用极大的毅力克制住吐露真情的冲动，说：“
3: 不说这些了吧，我已经决定了。今天是正式向你告别。”
4: 哎，你哪天走不是还没定下来吗？这么早就急着告别，你得有多不想见我啊！
3: 我没有不想见到你，只怕你将来会不想见到我。
4: 哼，瞧你这话说的，我纵是不想见你，也不会不惦念着自己的血啊。所以潘干事，

0: 如你所愿，咱们今日就彻底告别。
1: 潘荣看着自己心爱的姑娘，目光澄澈，唯有祝福她一生清清爽爽的、干净的活着，净白无瑕，如从没下过水的纱布。潘荣痛不能哭，所有的话悉数封于唇齿之间，心脏有呼啸而过的穿堂风，却无一滴血流出来，只是极冷。曾几何时，他想着与喜欢的人一道在高原沐风嚼雪，成就世上海拔无双的风花雪月，现如今他亲手把爱他的资格粉碎了，生命中纯真开始的情愫结束得这般荒唐，恋人擦肩而过，本该相伴一生的人却为了不能言说的缘由就此永远别过，身心崩塌，咽喉凝噎，唯有用尽气力向姑娘灿然一笑，举重若轻，挥手告别。郭焕金没看到这些，发现板报上有个错字，赶紧回身涂擦修正。魏敦远知道女兵怀孕的事件之后，面色极其难看，待杨政委拿出处理意见之后，他说道：
2: 两个快。
3: 哪两个？
2: 处分快下达，问题快解决。
3: 这两项都在加急办理中。明天有车把女兵送下平原做手术。
2: 要保证安全啊。谁陪同啊？
3: 政治部潘荣。
2: 哦，小潘办事稳妥，政策水平高，他去是合适人选。还有谁呀？
3: 再派个女同志随行，照顾方便些。
2: 孕妇下去就不要上来了，就地办理复原手续。
3: 放心吧，老伙计，我会把这件事的恶劣影响降至最低。还有一件事，想听听你的意见。
1: 司令员揉动太阳穴的手指变成了猛扣。
2: 什么问题能难得住政委？
3: 是卫生部女战士亲吻牺牲烈士的问题。
2: 事关景自莲。
3: 正是。景自莲还写了一封情意绵绵的情书，只是无法确定是否写给该女战士。
2: 查的结果呢？
3: 有人证明说看见亲吻了，有人证明说没看见。各执一词，难以定论。
2: 为什么难定呢？
1: 政委没搞明白司令员的倾向性，留有余地地说：
3: 人证一比一。
2: 直截了当否了这事。
1: 魏司令下山开会时见到景司令夫人，抱着负荆请罪的心理惶恐不安，老两口虽极为悲伤，并没有难为他。景司令曾掷地有声地说：上昆仑山是莲儿自己的选择，为国捐躯也是当尽的义务，没有说农民的孩子就该死，老景家就不能死人。好歹平息下去了，谁还敢再揭伤疤呢？杨政委虽不明就里，但乐见其成。
3: 司令员，那这个主你就做了，我把卫生部的请示报告驳回去。
1: 司令员的结论在杨云天预料之中，他对潘荣说的那番话不过是虚张声势，虚晃一枪， 这样才好把这个德才兼备的精干小伙子板上钉钉，成为姐姐家的女婿。成亲后，把潘荣调到平原单位，从此后小夫妻便可过安宁的日子，生个孩子也如年画娃娃般的可爱。一切有序推进，卫生部接到指令，让叶雨露带全部行李明日下山，麦青青随行。这天夜里大风吼叫，叶雨露有气无力地收拾着简陋的用品。郭焕金看叶雨露收拾得很仔细，他问道，
0: 你再也不准备回来了吗？
1: 麦青青也要做出发前的准备，临时换人陪伴。叶雨露声色枯槁地说，
4: 我前脚走，后脚就会公布对我的处分，我不会再回来了。
1: 郭焕金说不出劝慰的话，停了半晌，郭焕金小声说，
0: 你要不要写封信，我一定稳妥转到。
1: 一簇明亮的火花在叶雨露死寂的眼眸内燃烧起来，一瞬后又惨淡熄灭。
4: 还是不了吧，保全他就是保全我们的以后，我不能冒险，不能留下任何把柄，输不起啊。等我走后，你若看到他在万分安全的情况下替我捎个话，我等着他，别为我担心，我不怕疼，只怕他忘了我，别的都不用多说了，再多的话也说不尽我心里想的，可若有一句话泄露会害了他。
1: 说话时叶雨露一直扭着脸，看不清他的脸色和表情。呜咽了一夜的高原风早上停了，天蓝得令人心酸。麦青青领着叶雨露预备上车，没人送行，只有郭焕金提着叶雨露的挎包站在一旁。卫生部的早饭无与伦比的丰盛，除了过年才能吃上的猪等好食，还破天荒做了红糖包子，众人欢喜异常。叶雨露对麦青青说，
4: 我还想吃红糖包子，麦班副能帮我到炊事班拿两个吗？路上吃。
1: 麦青青心里嘀咕，做下这等丢人现眼的事儿，还有脸面指使别人当丫鬟服侍吗？可他注重在众人面前的形象，忍住不快温声说，
5: 我附近的警卫员刚才找来了。
1: 麦青青一溜小跑到炊事班寻找红糖包子，趁着这个功夫潘荣赶来上车。
6: 郭班长，我走了。
1: 对站在一旁的郭焕金低眉敛目说道，
0: 为了一个不爱的女子，几十白脸赶回去成亲，封建余孽，还挺忙活。
6: 我是心甘情愿的。
1: 郭焕金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地说，
0: 古墨那么多的中外爱情小说都喂狗肚子里了，起码也像保尔柯察金和东尼亚吧，道不同不相为谋，互生情愫还行，但你倒好，面都没见过还心甘情愿，真不知道你图的是什么。
6: 我所图你不知道最好，我的故事如果写出来或许感人呢。
0: 哼，吹牛吧你，大家都说你攀上了杨政委的亲戚，坐等出人头地。
6: 你说的对，女方如果不是杨政委亲戚，这门亲事成不了。
0: 哼，这话说的，我的血在你身体里流都不洁净了。
6: 你的血已经死光了，这么长时间过去，你的血球已经被清除得一干二净。楚军医告诉我的， 他是你的医学教员，难道没跟你说过吗？
1: 顾焕锦不敢吭声。楚军医讲过，他知道，但他不知道潘荣也知道。雪球死了，之间的情分也寿终正寝了。
7: 刚才您听到的是著名作家毕淑敏的长篇小说《昆仑约定》，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请您继续收听。
1: 麦青青拿着糖包子回来，对叶雨露说：“
5: 说我父亲近来身体不好，急需我。”
4: 炊事班好不容易做了稀罕吃食，大家去抢，剩的不会多。
5: 潘干事辛苦了，如果有急事，速速叫我。啊，我去打开水。哎，两个人还挺能聊的嘛。
4: 这是门班长的糖包啊。
1: 当时这句话惹得人们笑起来，纷纷说：“炊事班特权，多吃多占。”麦班副，你说的也太精确了，为什么不是25%啊？测过吗？炊事班集体发了神经病，给大老爷们吃红糖包子，这红糖啊是给女人补血的。听了麦青青的话，叶雨露没说话，只是睫毛渐渐湿漉。郭焕金怕别人生疑，赶紧和叶雨露拥抱告别。叶雨露哭了起来。
4: 班长，我会常常想起你，今生今世不知还能不能打通腿。
0: 小心，为自己也为了……
1: 郭焕金故意没把话说完。见二人难舍难分拥抱完，潘荣对郭焕金说：“
6: 拥抱我是不敢想，握个手总可以吧？
0: 血球都死光光了，恩断义绝，手也不必握了。”
1: 如果是平日，潘荣坚持会知难而退，但今日他不甘，很认真地说：“
6: 我记得你说过，从此后每一次战友的分开，你都会认认真真地告别。”
1: 郭焕金的确讲过这句话，高原如此无常，每一次分别都可能是永诀，用心道个别，表达眷恋与珍惜。又想到潘荣是书友加战友，这一路山高水险，前途漫漫，意外随时横亘其中，便说道：“
0: 好吧，握手言别。”
1: 这个手握得格外缠绵深沉。潘荣借握手之机，把郭焕金带到一旁，低声说：“
6: 之前我觉得自己还有机会，我这一走便再无机会了。我会永远记得你，我知道你很快会把我忘记，希望在将来的岁月里，偶尔你会想起我。忘了我不得已的不好。”
1: 郭焕金用力抽出手，不屑地说：“
0: 祝你一帆风顺，步步登高，终有一天好风凭借力，送你当上是个士兵都想当的将军。”
1: 车子开走了，叶雨露就这样消失在大家的视野中。随后马上传达了有关他的处分，震动了整个战区，人们对于纪律的严肃性有了进一步认识，风气变得更纯洁。人们不再谈起那个由精巧括号组成的面庞，对于肇事者的猜测也渐渐淡化，也许留有深刻记忆的唯有郭焕金。他常常望着叶雨露曾经的铺位，怔然发愣。那里现在是简易的铺板，上面一无所有。美丽女子 爱上心仪男子，在所有神话传说中都象征美好，唯有在这里是

0: 启动了一个危险的按钮。最后，这一切后果都由女子承担，无论是身体还是精神上的伤害。麦青青下山后，班里的工作都压在郭焕金的肩头。楚医生在哨卡巡回诊治疑难病人不归，他的医学学业陷于停顿。楚之回来后，对郭焕金的学习进展很不满意，他说道：
1: 只要我不在你就偷懒，你这种坏学生应当留级。
2: 哼，像你这样动不动就消极怠工的老师，是不是也该领个行政记大过的处分？
0: 连续奔波过度劳累，楚直的脸色不太好，他强打精神说：
1: 中国最好的医学教育是八年制，你这样的估计得15年才能毕业。
2: 哼，你以为我多愿意学呢？
1: 哎，我不在的这段时间发生了什么事儿，让你这个骄傲自满自以为是的学生产生厌学？
0: 郭焕金忍不住说：
2: 同一屋的战友如此悲凉，心里放不下。
1: 好吧，今天复课就从他讲起。
0: 郭焕金吓了一跳，以为楚医生猜到了某个人，他警觉地说：
2: 你知道了啥？
1: 听你这话好像你知道啥。
2: 老师先说。
1: 我把这件事儿从医学角度给你分析一下。
2: 我先给你介绍一下情况。我和他同屋，知道多。
1: 不必不必，所有细节传遍了漫长边防线。
2: 啊，这么吓人！边防线上，不好好盯着国境对面，对我们办的事这么清楚，不累吗？
1: 嗨，什么叫好事不出门？下半句啊，我就不说了，不刺激你这个当班长的人。记住啊，魔鬼吹的曲子无孔不入。
0: 郭焕金愤然，继而无言。
1: 发生这事儿很正常。
0: 汹涌舆论场中，郭焕金第一次听到这种平常心的话，对楚君一放下了戒心。楚直接着说：
1: 孤男寡女，正值最好年华，荷尔蒙分泌旺盛，激素不可压抑，情有可原。
2: 前些日子讨论处分小叶子的时候，你要是在就好了，我也不会孤掌难鸣。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
3: 如果有一天我能够拿起笔来，我写这里的故事，希望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这条边境线。
4: 当故事落幕，那些曾经鲜活的生命并没有走远，他们化作了昆仑的风、雪、星辰，化作了我们今天脚下的安宁与和平。
0: 听众朋友，毕淑敏的长篇小说《昆仑约定》今天就播讲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4: 本节目策划徐江、孙伟，广播编辑纪晓云、陶晓红、王菊平、吴丽敏，演播仲维维，主要角色扮演者潘美杰、李中基、高国新、毕经燕、于娜、单秀丽、安楚，后期制作胡乃明，监制出品人石磊、张永清、李翠玲、赵平。这次节目播送完了。
5: 新疆的美不光有雪山草原，还有那些被阳光晒暖的手艺，被歌声泡软的日子，不是陈列在博物馆的标本，是鲜活的每一个瞬间。 看大囊师傅抡

木锤，把千年的麦香敲进面团，在和田的桑皮纸房，瞧老匠人将桑树皮变成会呼吸的纸张，在纳拉提的毡房里，跟着牧民学唱一句马伊拉，让歌声漫过草原的脊梁。每一步在新疆行走，都会变成文化的序章。

0: 改善换房就看东湖观澜院子二期，独享沙区350亩东湖一线湖景，推窗就是风景。建面约118到139平数级洋房，最高220%得房率，同样面积多出一倍空间，约6.5到7.75米超大面宽，2.4米进深阳台，种花喝茶随你安排，入户和车库双精装大堂，回家就是享受。今年买，明年住，用高层的预算住出别墅的感觉。东湖观澜院子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恒兴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运授序字第12师第2026014号。
1: 哎，我说，最近好多朋友都在问装修的事儿，金九银十正是好时候。
2: 那可不嘛，秋季装新家，施工快，通风好，过年刚好搬新房，
1: 现在入手太划算了。美意啊，秋季家装破价战正式开打了。
2: 啊、哦，怎么个破价法？力度有多大？
1: 国补、长补、齐补，三重补贴，活力全开，这可是叠加着用的。
2: 分别怎么补？你给仔细说说。
1: 国补至高15%，长补家具家电一折抢，齐补现金立减20000起，三重叠加装。装修直接立省60000，美意雅家装的抢订热线是319-4567，319-4567。现在报名还能免费领取您家的装修报价和3套效果呢。
2: 60000，那100平另包入住得花多少？
1: 只要89800，全房一线大牌材料，主材环保，住得安心。
2: 报价透明吗？会不会后期增项？
1: 报价透明，零增项，签合同就锁价，售后超长质保，住得踏踏实实。
2: 还有更刺激的吗？
1: 当然，战略商家专项秒杀礼，低至1折起，全房的广东家具千元抢，还有冰箱、洗衣机、燃气灶等家电，通通1折就能搬回家。
2: 这价格也太狠了吧！
1: 这还没完，还能再享全房软装免单，
2: 名额肯定不多吧？
1: 就18套，先到先得，抢完即止，错过再等1年。想要的抓紧时间拨打热线319-4567，319-4567。
2: 美意雅，装修美，价格美，品质更美。
0: 花园。上元贝格，上元家园，匠心打造雅山公园实景现房，商圈环伺，生活配套一应俱全，楼市新政现房置业安心之选。销售热线0991-5822-888，新疆华园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屋房允许字2023-02002032号。
3: 秋季装新家，过年搬新房，三重补贴活力全开，国补至高15%，长补全房家具家电一折抢，齐补现金立减20000起，美意雅装修美，价格美，319-4567，319-4567。
4: 不为迎合潮流，只为寻找知音。
5: 要有温度的音乐，读懂你的情绪，守护每个独立的灵魂。
4: 1039音乐广播，知音相伴，生生不息。
6: 去留肝胆两昆仑，恕我戒为先生。

0: 我走上文学之路的初心和昆仑山有关。
1: 海拔4500米的冰封雪线之上，风是刀子，雪是铠甲，而青春是刻在冻土上的誓言。
2: 50多年前，16岁的少女战士背着红十字包走进了藏北的狂风暴雪，她和战友们一起把生命中最滚烫的11年留在了昆仑山的苍茫与寂静里。那些永远定格在雪山的青春，那些永远留在边境线上的笑容。
1: 这里的故事只有云知道。
2: 70岁这年，他写下昆仑约定，只为兑现当年对昆仑山许下的承诺，把边境线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1: 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
2: 请听第90集。
3: 前些日子讨论处分小叶子的时候，你要是在就好了，我也不会孤掌难鸣。
4: 哼，甭高估我，我若在肯定不发表以上言论，大势所趋，自然明哲保身。
1: 听了楚直的话，郭焕金有些失望。
3: 那你也是个小人。
4: 时过境迁，再说什么都没用。咱们从医学上阐释一下，她和不知名男子发生亲密关系的具体时间应该是女子危险期。
1: 郭焕金的脸上有点挂不住。
3: 这个我知道，你不必细说。
4: 你学习过相关知识，你们班其他人不一定懂。
3: 你的意思，我们班还有可能出这事儿？
1: 郭焕金有些惊愕，楚直一本正经地说，
4: 这是你班长的工作范畴，不怕一万就怕万一，所以从理论上讲，每个固守高原的年轻人都要和自己的荷尔蒙长期并存，树立长期较量的决心。激素这个古老敌人很顽固很强悍。
1: 郭焕金突然幻化出女战士要和性激素拼刺刀的图景，一团面目不清的庞然大物轰隆隆杀将而来，抵抗他的女孩子惊慌迷惘且力不从心。楚直接着说，
4: 告诉你班里的同志们，实在抵挡不住，适当屈从也是可以的。
1: 郭焕金有些气急败坏。
3: 楚军医，你这不是说人作恶吗？
4: 别冤枉好人啊，我的意思是实在挡不住也要保护好自己，一是防人，这点小叶子他们做得不错，至今大家连那个人是谁都不知道，可见防护有方。第二是防己，特指女方，关于女性受孕危险期的计算方式我就不讲了，书上都有，告诉你们班的女孩子要懂得自我保护。
1: 郭焕金红脸点头，楚直故意不看他，越看他会越不好意思，这课就没法上了。
4: 还有，
1: 郭焕金终于按捺不住了，
3: 还有完没完啊。
4: 哎，女子未婚先孕，第一胎就手术终止，损伤很大的。
3: 楚军医，你调个课，这部分我刻苦自学。
4: 好，对外科医生来说要有好的空间感，把逼仄的脏器缝隙看作一长串广袤屋宇，像阿房宫。
1: 潘荣和麦青青陪同受了处分的叶雨露从高原赶赴平原，以尽早完成妇科手术。潘荣本以为麦青青是副班长，又同性别，理应照料周全，却不想 麦青青对陪伴叶雨露早已心生厌倦。再说此人戴罪之身，又不肯老实交代，还有脸等人服侍吗？而麦青青和潘荣二人因死稳风波势同水火，他得知潘荣摇身一变成了杨政委亲戚的东床家婿，一肚子邪火。叶雨露冷心冷面，三人间沟通很少，一路劳顿总算到了平原。大家在兵站安顿好住处，又在商店买了老百姓的衣物给叶雨露换上，找到地方人民医院联系手术事宜，先向院领导出示了高原战区的介绍信。院长身宽体盘，像个弥勒佛，他客气地说，
5: 这个手术在技术上不是难事，只是要做的话需出示结婚证明啊。
6: 我们就是缺这东西，但妇科手术要抓紧时间做，我们的介绍信难道还抵不过一纸结婚证明？
5: 抵得过啊，有效力啊。
6: 那就赶紧办住院手续吧。
1: 麦青青的小私心是快快办完手续便可回家团聚。
5: 我能多问几句吗？部队医院也有妇产科，完全可以胜任这个小手术啊。举手之劳的事儿，你们为何舍近求远到我们这座小庙来呢？啊，
1: 姿势体大，回答不当或有风险。麦青青便不吭声，瞟向潘荣。潘荣直视着弥勒佛的眼光，并不回避说，
7: 为了保密，实话对您说，要手术的女同志未婚先孕，这种事情的影响面自然越小越好，如果在部队医院恐难以保密，选择在你们这儿，打算让她扮作老百姓低调完成手术，还望您大力配合帮我们这个忙。
2: 刚才您听到的是著名作家毕淑敏的长篇小说《昆仑约定》，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请您继续收听。
1: 潘荣俊俏诚恳，且说的话逻辑上无懈可击。弥勒佛稍作思考之后说，
5: 好吧，带上你们的人，我姑且称他为病人，一道去相关科室。走。
1: 一行人来到院内妇产科。妇产科女医生高瘦勺秀，长手长脚，像把大号的产科钳。她攻杀凌厉的目光看了一眼弥勒佛，口气不屑地说，
8: 哼，又来了没结婚证明的黑孩子，真不知道我这是作孽还是救人呢。
5: 救人救人，赶快检查一下，安排手术。
1: 产科前面向两个年轻女孩说，
8: 你们谁是还是都是？
1: 麦青青赶紧退后一步，把叶雨露向前推搡说，
6: 她
8: 跟我来吧。
1: 产科前冷冰冰地说着，妇产科似乎有不成文的传统，对所有未婚先孕的女子都强烈的不耐烦，觉得她们不应该被拯救。叶雨露进了妇科检查室，几乎一眨眼的功夫，产科前就旋转而出。人们以为一切尚未开始，她却无波无澜地说，
8: 检查完了。
6: 这么快？
8: 如果打算做自然不会这么快，因为不能做所以快。
1: 麦青青一时没搞明白，潘荣更是摸不着头脑。两人首先想到的是任务没法落实，不由心焦，同声问道，
6: 怎么了？
8: 月份太大，贸然做会有风险，到时候不是丢人现眼的事儿，而是一条，两条人命。
1: 弥勒佛听到这里

0: 连忙说道：
1: 哦，同志啊，我只能帮你们到这里啊，这个业务上的事儿，手术适应症什么的，要以医务人员意见为准。我还有事儿，就不陪你们了啊。
0: 说完，他身子虽重，手脚快速摆动地离去。麦青青不作声，为逼出叶雨露的实话，在山上拖延太久了，现在后果在科学面前可怕地呈现。他不无心虚地问道：
2: 那怎么办？
3: 最安全的方法是等这个黑孩子一天天长大，然后自然分娩。
2: 那不安全的法子是什么？
0: 麦青青有些迫不及待，产科前说：
3: 冒着风险做，顺利最好，不然轻则大出血，重则一尸两命。
0: 麦青青和潘荣同声倒抽冷气。几个人说着话，没注意叶雨露何时从检查室出来了，也不知道她究竟听进去了多少话。他安稳站定后，心平气和地说：
4: 潘干事，麦班长，我要求做手术。
5: 情况和预想的有些出入，咱们再慎重考虑。
2: 潘干事，你不要感情用事。
5: 这不是感情，是科学，必须尊重。
4: 别争了，我的事儿，我想自己做主。
2: 这不单单是你的事儿。
0: 麦青青冷言提醒。叶雨露难堪地噤了声：
5: 情况有变，我要请示战区相关领导。
2: 明白，毕竟责任重大，生命第一。
4: 你说请示领导，一来一回要多久时间？
0: 潘荣无法回答。山路迢迢，万千冰雪，谁知要费去多少光阴呢？叶雨露又看向了产科前说：
4: 医生，如果耽搁了时间，结果会怎样？
3: 这还用问吗？那就是手术解决几乎不可能。耐心点等着生孩子吧。
0: 产科前没好气地说完，对搓着手心又说道：
3: 你们慢慢商量，如果要做手术明天就上台，如果决定不做了就回家养着，十月怀胎一朝分娩，喜事儿啊。
0: 产科前扬长而去，剩下三人大眼瞪小眼。潘荣默不作声，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可是不受军令又如何呢？他能负起这个责任吗？麦青青也没了主张，只想着无论是生还是手术，速速定下最好，这样他就可以回家看父母了。陪同人员都不说话，主动权似乎回到了当事人叶雨露的手上。他轻声叫道：
4: 潘干事，麦班长。
0: 二人被点了名，挺了挺腰杆，注视着原本萎靡不振，现在坦然自若的叶雨露。
4: 我决定了，做手术，所有风险我一身承担，即使出了大问题，要了我的命，我也不后悔。但是我说，恐空口无凭。今天晚上，我写一个书面证明，签字画押，按上手印。不管出了什么事儿，都和你们无关。这样行吗？
0: 叶雨露面色蜡黄，瘦弱无力，但这话说得果决清晰，陪同二人近在咫尺，听得一清二楚。
5: 如果我坚持要请示上级呢？
0: 潘荣于心不忍，产科前一尸两命的话吓住了他，就算把孩子生下来算多大的罪呢？叶雨露已领了重罚，一生的轨迹都有可能弯弯曲曲，这惩罚够了吧？对这个女老乡，她说不上有多少好感，但她做不到冷血，毕竟人命大于天呐。
4: 如果潘干事执意拖延，让我做不成手术，那我会在生了孩子后，带着孩子一起去死。到时候，还是两条命。 是潘干事你断了我

0: 活下去的唯一可能，你一辈子脱不了责任。
1: 叶雨露向着脑海中一晃而过的门可栓的面孔凄然一笑，多么希望他能在身边呢，但纵使他在又有何补，一个死结呀。潘荣从叶雨露如巨号一样圆滚滚的眸子中看到了悲痛欲绝后的凛然，他不再发声。麦青青只求此事速决，这时候随波逐流，明哲保身为上策，他选择保持沉默，静观其变。叶雨露决定执掌命运，就此一搏。办完入院手续之后，叶雨露流到医院，潘荣和麦青青二人回到了兵站。麦青青客气地说，
2: 潘干事，明天手术您多费心。
1: 潘荣有些意外，麦青青这是打算离开吗？他吃惊地说，
3: 你怎么？
2: 我父亲的警卫员刚才找来了，说我父亲近来身体不好，急需我回家照顾。
1: 潘荣本想说咱们是执行任务不是休假，但是又想到对方老父亲就算撇开首长的身份，单凭年纪也到了该有子女照料的岁月，平素远隔关山顾不上，无话可说，现在人在身边不回去服侍，于情于理都说不通。至于医院这边的事儿，主要靠医生。
3: 那好，你回家吧。
1: 麦青青向潘荣行了个军礼说，
2: 潘干事辛苦了，如果有急事速速叫我。
1: 说完他就跑走了。按照惯例潘荣应该回个礼，但他始终没打算抬胳膊，两个人的责任现在都落在他一人肩上，面对复杂情况心中着实无底。晚上潘荣不放心又去了一趟医院，小医院管得不严，也不拘探病时间，家属可随时进出。卧在床上的叶雨露见他来了，淡淡地说，
0: 潘干事，你回兵站休息吧，今天晚上我还是正常人一个，你不必担心。
1: 潘荣想想也是，就说道，
3: 休息好，实在睡不着找护士要个安眠药。我走了。明天你是第一台手术，我一大早会赶过来。
1: 叶雨露面色不动，话语中稍有温度。
0: 一路上你也辛苦了，早点歇息吧。
1: 两人客气地告别，病房内的其他女人一时也分辨不出他俩是什么关系，可能路上辛苦加操心不止，晚上潘荣睡得不省人事，第二天早上竟然起晚了。这差池发生在训练有素的军人身上，简直不可思议。潘荣估计是醉氧作祟，人刚从高度缺氧的环境中来，直接沁进平原氧气当中，全身细胞都醉了。来不及吃早饭，他三脚两步赶到了医院。病房里叶雨露的床上空空，潘荣慌张地问道，
3: 他呢？
1: 旁边床位的女人说，
4: 已经推去手术室了。真没见过这么心大的女孩，昨晚睡得死沉。刚才推走人的时候，护士还问家属来了没，还真不怪我说你啊，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你这小伙子心也忒大。
1: 潘荣心知肚明，醉氧不会放过任何久居高原刚下来的人。
3: 好，谢谢，我这就去。
1: 他顾不上多说，冲出病房。到了手术室外，他一把揪住看见的第一个护士说，
3: 我找叶雨露。
5: 谁？哦，想起来了，他已经进去了，你在外面等。哦对了，家属的手术知情同意书你签一下。
1: 护士公事公办， 谭荣稍稍迟疑了一下，他不是家属，但这个担子责无旁贷，空张了张嘴，否认的话没说出口。护士抖着笔，预备在表格上画勾。
5: 你们什么关系？
3: 这个，哎，上面都写了，有什么关系？
5: 父母、夫妻、兄弟、姐妹，差不多就这些选项。
1: 可惜呀，一个也不适用。潘荣开口想说战友，不过在保密情况下不宜爆出。稍加思忖，他回答说：“
3: 我是他干哥。”
5: 只有亲哥才有资格填这个表，不然万一出了事儿，找谁负责？
1: 看着手术室门楣灯箱上的手术中红字，潘荣咬咬牙，一字千钧地说：“
3: 金哥。”
5: 签完字一旁等着，若顺利，一会儿人出来后就直接回病房。
1: 潘荣没有陪人手术的经验，听出这话中有话。
3: 哎，如果不顺利呢？
5: 不顺利什么情况都能出。
3: 最坏的情况会怎样？
1: 护士不耐烦地翻给他一对白眼，他们对白眼的掌控训练有素，翻瞪后一般人马上自惭形秽，自动闭嘴，再没脸打探。不想护士翻眼皮儿看到的是年轻男子的帅气美颜，惨白一片的医院顿时百花盛开，心下生出体恤之情。他缓了缓语气说：“
5: 最坏的当然是死。”
1: 听到护士的话，潘荣后退一步，锁住了双唇。这个护士忒大胆，怎么能张嘴胡说呢？叶雨露大好年华不过是个小手术，哪能扯到死不死的呢？潘荣不搭理小护士，枯坐在手术室外的长条椅上，心神不安地等待着。大约40分钟后，一个护士直身撞开手术室的外门，急匆匆地吼道：“
5: 叶雨露家属在吗？”
1: 潘荣砰地站起身：“
3: 在。”“
5: 快随我来。”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
1: 如果有一天我能够拿起笔来，我写这里的故事，希望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这条边境线。
2: 当故事落幕，那些曾经鲜活的生命并没有走远，他们化作了昆仑的风、雪、星辰，化作了我们今天脚下的安宁与和平。
0: 听众朋友，毕淑敏的长篇小说《昆仑约定》今天就播讲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2: 本节目策划徐江、孙伟，广播编辑纪晓云、陶晓红、王菊平、吴立敏，演播仲维维，主要角色扮演者潘美杰、李中基、高国新、毕经燕、于娜、单秀丽、安楚，后期制作胡乃明，监制出品人石磊、张永清、李翠玲、赵平。这次节目播送完了。
3: 改善换房就看东湖观澜院子二期，独享沙区350亩东湖一线湖景，推窗就是风景。建面约118到139平数级洋房，最高220%得房率，同样面积多出一倍空间，约6.5到7.75米超大面宽，2.4米进深阳台，种花喝茶随你安排，入户和车库双精装大堂，回家就是享受。今年买，明年住，用高层的预算住出别墅的感觉。抢购热线0991391000。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运授序字第12支第2026零。

午间时光，音乐作伴，经典与流行交织，治愈与温暖相伴，音符串起光阴碎片，电波中与你不期而遇。103.9音乐广播，月时光。

关注周一至周五早八点至十一点，由华源上源贝格上源家园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华源上源家园上源贝格实景现房雅山生态美宅，所见即所得，安心置业首选。新疆华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乌房预许字2023-02003号。

0: 欢迎进入1039全天候好音乐等您好久了，给您提供好状态的原汁原味潮流音乐正在提取中。
1: 嘿，1039音量调到百分百，
2: 好心情不用刻意营造，能击中你的旋律都在这里啦。

0: 城西 CBD 核心紫金城市广场三层潮流购物中心已开业，华为、小米、瑞幸等品牌已抢注。20层甲级写字楼，整层约1200平米，层高4米，配套商业、酒店、餐饮全业态，7大中心赋能，近100米地标，奢装工区，整层整栋销售，企业总部首选。紫金城市广场，0991-284-0881。新疆蓝润泰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师第2024-08号。秋季装新家，过年搬新房，三重补贴活力全开，国补至高15%，长补全房家具家电一折享，起补现金立减20000起。美意呀，装修美，价格美，319-4567-319-4567。
1: 离海最远的城市，离心最近的广播。大家好，我是刘惜君。

0: 刷短视频刷到眼睛发花，耳朵起茧，
1: 打开103.9音乐广播就对了，不用费心搜歌，随手点开就是适配状态的 BGM。
0: 嘿，欢迎来到103.9音乐广播，
2: 你的下午能量补给已上线，103.9音乐盲盒今日开拆，好歌解乏，专治午后疲惫，干货加码，给工作生活充充。

有些水滴石穿，我们从不鼓励，比如这个声音。当一滴水没有汇入河流，我们更应该珍惜现有的资源，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0: 八点，河滩路川流不息。
1: 晚上八点，友好路华灯初上。
0: 此时你的心情需要一首主题曲。
1: 1039音乐广播，用音乐测量城市的温度，与你心跳同频，与你情绪共鸣。
0: 1039音乐广播，乌鲁木齐的城市 BGM。
2: 没错，你在锁定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各位下午好，我是一飞。打开我们今天的音乐盲盒，要听到的歌曲呢，应该是很契合我们现在的心情了，就是一下子从还在穿短袖的状态，要转换到这个穿棉衣啊，或者是甚至有人穿起羽绒服的这个状态。所以很多人内心在喊秋天别来。没错，我们今天打开的就是侯湘婷的一首经典歌曲《秋天别来》。这首歌是千禧年时期的经典华语抒情作品，歌曲背后讲述的是一段随着秋天到来走向终点的情感。那当秋风转凉，夏天的美好呢就画上句号了，但整首歌拒绝歇斯底里的哭泣，更多的是在安静的时候面对一些离别啊，生出的淡淡的怅然。就像是旧故事翻到最后一页，心里纵然有不舍，但是也得学会慢慢接受现实。简约干净的编曲，再搭配细腻柔软的侯湘婷的歌声，情绪很内敛也很细腻，来静静诉说关于秋天和离别。1039音乐盲盒，今天来打开侯湘婷《秋天别来》。

游鸿明的一首经典歌曲《地下铁》，这里是1039正在直播的音乐盲盒，我是一飞。今天是迎来了小幅度的降温，那么你和你的家人可得注意保暖，小心着凉。接下来1039音乐盲盒的午后快充站长知识的时间到了。说到这个保暖，尤其是足部啊，要注意保暖，因为对身体的健康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像脚呢和上呼吸道它是有关系的，上呼吸道黏膜跟脚之间有密切的神经联系，一旦脚部受凉，轻的呢引起外感咳嗽，重的可能就让我们这些气管炎呀、哮喘等呼吸系统疾病发作。第二个呢是脚跟肾的关系也很大，脚受寒的话呢就容易影响人的肾气肾阳，那体质也就随之变弱了。还有呢就是跟内脏之间的关系，不注意脚部保暖也会影响内脏，引起胃痛、腰腿痛等等的症状。怎么办呢？一定要勤泡脚。人体的五脏六腑在脚上都有相应的投影，而且足部分布着60多个穴位，如果说坚持睡前用热水泡脚，就能够刺激这些穴位，不但能够促进气血的运行，还能疏通全身经络，强身健体。泡脚的好处的确很多，那么怎么来泡，功效是不是有不同？哎，给大家来介绍几种吧。第一个呢就是非常常见的热水泡脚，双脚进入40摄氏度左右的热水中15到20分钟之后呢，我们这个头痛啊就会明显的缓解。第二个呢是生姜泡脚，取中等大小的生姜半块，拍扁之后啊，水里面去煮，煮上10分钟左右，将煮好的姜水加入适量冷水到40摄氏度左右就可以使用了，可以改善我们的下肢血液循环，辅助减轻水肿。桂皮泡脚你也可以来试一试，取花椒和桂皮各15克，用水煮10分钟啊，煮好之后呢也是兑凉水，冷却到40摄氏度左右就可以来用，排除消化道积气，缓解胃肠痉挛性疼痛等等。还有一个是艾叶泡脚，取30到50克的干艾叶，用热水煮10分钟，煮好之后呢兑入冷水，也是到40摄氏度的时候呢就可以使用，可以改善我们的肺功能。那像患有慢性支气管炎和容易去咳嗽的朋友呢，都是有很大的好处。当然呢我们还有一个是要跟大家来讲到的，也是我们新疆特有的红花，取上红花10到15克，热水煮10分钟，然后呢兑入适量冷水到40摄氏度的时候呢，我们来泡脚，可以预防冻疮和皮肤皲裂。哎，根据自身的情况呢，我们就可以选择一个好好的来享受泡脚的时光。1039音乐盲盒，接下来继续陪你听到的歌曲《云与海》。

城西 CBD 核心紫金城市广场三层潮流购物中心已开业，华为、小米、瑞幸等品牌已抢注。20层甲级写字楼，整层约1200平米，层高4米，配套商业、酒店、餐饮全业态，七大中心赋能，近100米地标，奢装工区，整层整栋销售，企业总部首选。紫金城市广场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蓝润泰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师第2124028号。

0: 新疆的美不光有雪山草原，还有那些被阳光晒暖的手艺，被歌声泡软的日子，不是陈列在博物馆的标本，是鲜活的每一个瞬间。看打囊师傅抡起木锤，把千年的麦香敲进面团，在和田的桑皮纸房，瞧老匠人将桑树皮变成会呼吸的纸张，在纳拉提的毡房里，跟着牧民学唱一句马伊拉，让歌声漫过草原的脊梁。每一步在新疆行走，都会变成文化的序章。1039音乐广播，与你共护这片土地的诗与烟火。
1: 喝可乐就要一口喝到底才够爽，听广播就要听10039。大家好，我是徐良。
2: 午后犯困，耳朵寂寞，
3: 想要光着脚丫在树上唱歌，好多事物全被锁上了。
2: 我是一飞，这里是1039音乐盲盒，盲盒藏好歌，干货真不少。1039音乐广播，周一至周五每天下午3点到4点，音乐盲盒每日惊喜准时。

0: 哎，我说，最近好多朋友都在问装修的事儿，金九银十正是好时候。
1: 那可不嘛，秋季装新家，时光快，通风好，过年刚好搬新房，
0: 现在入手太划算了。美易啊，秋季家装破价战正式开打了。
1: 啊、哦，怎么个破价法？力度有多大？
0: 国补、长补、齐补，三重补贴，活力全开，这可是叠加着用的。
1: 分别怎么补？你给仔细说说。
0: 国补至高15%，长补家具家电一折抢，齐补现金立减20000起，三重叠加装。装修直接立省60000，美易雅家装的抢订热线是319-4567，319-4567。现在报名还能免费领取您家的装修报价和3套效果呢。
1: 60000，那100平另包入住得花多少？
0: 只要89800，全房一线大牌材料，主材环保，住得安心。
1: 报价透明吗？会不会后期增项？
0: 报价透明，零增项，签合同就锁价，售后超长质保，住得踏踏实实。
1: 还有更刺激的吗？
0: 当然，战略商家专项秒杀礼，低至1折起，全房的广东家具千元抢，还有冰箱、洗衣机、燃气灶等家电，通通1折就能搬回家。
1: 这价格也太狠了吧！
0: 这还没完，还能再享全房软装免单，
1: 名额肯定不多吧？
0: 就18套，先到先得，抢完即止，错过再等1年。想要的抓紧时间拨打热线319-4567，319-4567。
1: 美易雅，装修美，价格美，品质更美。
2: 华园金晨东方苑站位高新区政务中心优势地段，稀缺临街旺铺，建面约661100平米，铺面灵活选择，餐饮、娱乐、教育等业态，坐享稳定消费红利。销售热线0991-4212-666。新疆华园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400-313号。
0: 秋季装新家，过年搬新房，三重补贴活力全开，国补至高15%，长补全房家具家电一折抢，齐补现金立减20000起。美易雅，装修美，价格美，三幺九四五六七，三幺九

歌的同时，我们再来关注一组消息。首先呢，是让人后怕的一幕。近日在苏州，一名幼童在餐厅就餐时不慎跌落餐椅，一旁的工作人员迅速上前接住孩子，为眼疾手快的平凡英雄点赞。也是要提醒家长朋友，在外不可大意，请务必看好孩子。健康呢，也是我们关注的重中之重了。再来提醒大家，保健食品属于特殊食品，可不是药品哦，它是不能替代药物治疗疾病。消费者呢，可以牢记一查二选三投诉。一查呢，就是购买前认准。

产品包装上的蓝帽子标志和批准文号登陆国家市场监督管理局监督管理总局特殊食品信息查询平台，去输入批准文号，几秒钟呢就可以去核验产品的真伪和注册信息。第二个，选择证照齐全的商超、药店和正规电商平台购买，对免费健康讲座、还有私域直播、临时小程序链接、上门推销等渠道保持警惕，不轻信专家并有站台背书。三、投诉。如果说遇到了虚假宣传、价格欺诈或者是产品质量问题，可以通过全国消协智慧315平台向消协组织来投诉，也可以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去举报，涉嫌犯罪的及时向公安机关报案。来到今日科普时间，蓝莓表面的白霜是农药残留，这可吓坏了爱吃蓝莓的朋友。别担心啊，蓝莓表面的白霜可不是农药残留，它是果实自身长出来的天然果粉，可以保护果实。白霜呢，完整它就代表着说蓝莓是更新鲜，那像葡萄啊、梨啊等水果其实也有类似果粉，食用前呢，我们用流动清水去轻轻冲洗就可以了，也不需要去用力的搓洗或者是拿洗涤剂清洗。以上是这一时段的分享，不要忘记了，等一会儿呢，把你想听的歌，还有你今天的音乐心情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新疆音乐全拼1039。一首歌之后，我们来看大家的留言。这是来自王燕威，离开我的依赖。

下来微信平台上我们来分享留言。今天我们要打开的是月西的留言，他说啊，今天听说要降温，是已经降温了，这会儿呢外面阴天啊，不知道是不是还要继续再下这个雨夹雪。他说请秋天对我们温柔点，有点怕冷，羽绒服我都翻出来了。那么能听一首五月天的温柔吗？很温暖的歌，这首歌的确很温暖，也是很多朋友我们一提起五月天就会想到的一首歌。我记得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是，我曾经看过这个歌曲的一个视频，那在这个视频里面呢，就是五月天的这个演唱会，然后呢有一个经典的环节，全场熄灭了灯光，只有手机闪光灯组成星海，然后阿信就说，如果你有喜欢的人，把这首温柔送给他，然后全场就跟着这个音乐的节奏一起晃动手机的闪光灯，就当时那个画面非常非常的美好，叫做星海约定。当然呢，如果说你也缺席了那场星海约定，我相信这首歌也会成为很多人在过去也好，或者说现在也好，未来也好的一份情感符号。那我们就来听这首五月天的温柔，收录在五月天2000年专辑《爱情万岁》当中，也是阿信为了自己去记录自己的当时的一份非常难得的情感的歌曲，有感而发的温柔。

0: 今天呢，我们将会迎来
1: 103.9新疆音乐广播，
2: 给你更多好音乐。
0: 今天我们将会迎来的是今年入秋以来的第一次降温，可能很多朋友一下接受不了，所以呢，就咱们要把这个该穿的都穿好了，这个雨具也得带好了。如果这会儿要出门的朋友，把雨具带好。那今天这场这个雨夹雪什么时候会来呢？预计就是，中午到夜间这段时间。那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转小到中雨转雨夹雪，最高温度12度，最低温度0度，西北风5到6级转4到5级。那之后温度会更低，明天是多云转晴间多云，最高温度5度，最低温度0度，西北风3到4级转3级。后天是晴间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9度，最低温度0度，北风3级转西北风3级。这里是103.9正在直播的音乐盲盒，接下来进入到下午4点音乐旅行家，有请海涛继续陪你听歌。
3: 欢迎进入103.9，全天候好音乐等您好久了，给您提供好状态的原汁原味潮流音乐，正在提取中。
2: 嘿，103.9，音量调到100%。
1: 好心情不用刻意营造，能击中你的旋律都在这里啦！103.9，给你好听。
4: 下午4点，这里是103.9音乐广播，音乐旅行家，用动感旋律串联旅途的风景，音乐为伴，旅行无忧，跟着歌声云打卡。One,

关注周一至周五早八点至十一点，由华源上源贝格上源家园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华源上源家园上源贝格实景现房雅山生态美宅，所见即所得，安心置业首选。新疆华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屋房预许字2023-02003号。

下午好，各位朋友，这里是1039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音乐旅行家，我是主持人海涛。今天外面的此时此刻的乌鲁木齐呢正下着小雨，天气的气温也比较低，路上呢可能雨水下的也比较湿滑了，大家一定要开车注意减速慢行，注意安全。今天呢我们跟大家去聊一些宝藏的一些小地方吧，他们虽然说不大，知名度也没有很高，但是有美食有风景也有历史，花个两天时间就可以逛完，性价比很高。很多朋友来到浙江旅游啊，都会想到杭州、宁波、温州，但是还有一个地方绝对是浙江最低调的宝藏小城，它就是衢州。它位于浙江的西部，是江西和福建的接壤，被称为是在这个四省之间啊它的一个通勤的一个点吧。而这里最出名的呢就是吃，衢州的辣是浙江独树一帜的，像三头一掌、兔头、鸭头、鱼头、鸭掌，好吃到让人上瘾。除了吃呢，衢州的风景也很棒啊，可以去到水亭门历史街区逛逛老城墙，看衢江的日落。晚上的水亭门特别热闹，沿街都是小吃摊，烤饼、水晶糕、疙带饼，边逛边吃真的很好吃。如果时间充裕，还可以去到周边的江南山去看一看丹霞地貌的一些奇峰怪石，或者去到这个一个深山里面的千年古镇，它的建筑风格比较多样，特别有特色。衢州的生活节奏呢会很慢，而且物价也不是很高，花个周末两天时间吃吃喝喝逛一逛特别舒服。很多人说衢州是浙江的小成都，因为这里的人啊爱吃也会吃，生活悠闲又自在。如果你也喜欢吃又想找个地方去放松一下，那么下一次出去玩的时候去到浙江，去到衢州也绝对不会让你失望。

听到的歌曲来自汪峰的一首经典的《在雨中》。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再来说一说广东的潮州吧。说到潮汕呢，很多人只知道汕头，但潮州才是潮汕文化的发源地。潮州是一座特别有味道的小城，为什么这么说啊？因为它有地道的美食，还有独特的潮汕文化。我们可以去到广吉桥看一看中国四大古桥之一，晚上的灯光秀啊特别漂亮。也可以去到牌坊街看一看20多座明清牌坊，逛一逛骑楼老街。但去潮州最重要的事情啊，还是吃这件事儿。潮汕美食呢有多出名，想必大家也都听说过啊。在潮州可以从早吃到晚不重样，早上吃肠粉、柯条汤，中午吃牛肉火锅，下午吃春卷，晚上吃砂锅粥、打冷，还有各种各样的柯品、糖水，每一样都好吃到让人想留下来。而潮州的生活节奏也很慢，到处都是功夫茶的香气，花个2天去潮州吃吃喝喝，感受一下潮汕文化，绝对是不错的选择。而很多时候最好的旅行呢，不一定非要去远方，周边的小城也往往藏着最大的惊喜。他们没有那么多游客，也没有那么高的物价，却有着最地道的美食和最真实的生活。接下来的时间呢，跟大家分享到的歌曲是张韶涵《淋雨一直走》，一起来听吧。

在小鸟的歌声中醒来，在蟋蟀的叫声中入梦，这是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就像美妙的音符，缺一不可。爱自然等于爱自己。

0: 哎，我说啊，最近好多朋友都在问装修的事儿，金九银十正是好时候。
1: 那可不嘛，秋季装新家，施工快，通风好，过年刚好搬新房，
0: 现在入手太划算了。美意啊，秋季家装破价战正式开打了。
1: 怎么个破价法？力度有多大？
0: 国补、长补、齐补三。

0: 充补贴活力全开，这可是叠加着用的。
1: 分别怎么补？你给仔细说说。
0: 国补至高15%，长补家具家电一折抢，七补现金立减20000起，三重叠加，装修直接立省60000。美意雅家装的抢订热线是319-4567，319-4567。现在报名还能免费领取您家的装修报价和3套效果呢。
1: 60000，那100平另包入住得花多少？
0: 只要89800，全房一线大牌材料，主材环保，住得安心。
1: 报价透明吗？会不会后期增项？
0: 报价透明，零增项，签合同就锁价，售后超长质保，住得踏踏实实。
1: 还有更刺激的吗？
0: 当然，战略商家专项秒杀礼，低至1折起，全房的广东家具千元抢，还有冰箱、洗衣机、燃气灶等家电，通通1折就能搬回家。
1: 这价格也太狠了吧！
0: 这还没完，还能再享全房软装免单，
1: 名额肯定不多吧？
0: 就18套，先到先得，抢完即止，错过再等1年。想要的抓紧时间拨打热线319-4567，319-4567。
1: 美意雅，装修美，价格美，品质更美。
2: 妈，假期我不回去了，项目赶工，挂了啊。
3: 哎，没事儿，你忙你的，不用惦记我。
4: 妈妈，你忙完了吗？
5: 忙完啦，妈妈给你讲故事。
6: 小时候，你追着等他忙完陪你，长大了，他等着等你忙完想起他。
5: 孝心，就是懂得他们没说出口的心思。
7: 弘扬尊老孝亲，传承中华美德。
0: 秋季装新家，过年搬新房，三重补贴活力全开，国补至高15%，长补全房家具家电一折抢，七补现金立减20000起。美意雅，装修美，价格美，319-4567，319-4567。

今天的乌鲁木齐下起了小雨，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白天到夜间乌鲁木齐多云转小到中雨转雨加雪，高温12度，低温0度，风力5到6级转4到5级。明天16号的白天到夜间乌鲁木齐多云转晴，高温只有5度，低温0度，风力3到4级转3级。这两天呢降温也比较明显，而且下雨，雨天路上也比较湿滑，建议大家呢出行一定要首先给自己穿厚，然后开车的朋友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

0: 爱好歌，最最棒旋律就在
1: 103.9新疆音乐广播，给你更多好音乐，
0: 就在

0: 只是陪伴，更是品味。
1: 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您身边的专业音乐顾问。
0: 2026与我们同行，让每一程都沐浴在专业的律动之中。
2: 嗨，朋友，下午17点，阳光正好，快启动您的爱车吧！汽车音乐派，甜蜜出发，让我们跟着音乐一起漫游城市街头。

0: 嗨 Siri， 从家到单位最快的方式是
1: 为你推荐最环保健康的方式，步行30分钟，消耗100卡路里。
0: 绿色出行，节能减排，低碳出行，快乐生活。

0: 重庆装新家过年搬新房，三重补贴活力全开，国补至高15%，长补全房家具家电一折抢，起补现金立减20000起，美意雅装修美，价格美，319-4567，319-4567。
1: 不追热闹的风向，只做你情绪的倾。

0: 华园京城东方苑立足高新政务中心，商业学校配套齐全，建面约104至287平方米观景大平层，约3.15米层高，单框4玻观景窗，销售热线0991-4212-666。华园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
1: 新疆华园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2026-6501-0400-313号。
2: 畅快自由听，音乐不设限，就在
3: 103.9
4: 新疆
3: 新疆音乐广播。

有些水滴石穿，我们从不鼓励，比如这个声音。当一滴水没有汇入河流，我们更应该珍惜现有的资源，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关注周一至周五早八点至十一点，由华源上元贝格上元家园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华源上元家园上元贝格实景现房雅山生态美宅，所见即所得，安心置业首选。新疆华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乌房御雪字2023-02003号。

嗨，大家好，我是任贤齐，和我一起来享受音乐，享受生活吧。对我来说，真正的享受就是认真的工作，努力的去争取，好好的去放假，这样就是生活上真正享受喽。

0: 改善换房，就看东湖观澜院子二期，独享沙区350亩东湖一线湖景，推窗就是风景。建面约118到139平数级洋房，最高220%得房率，同样面积多出一倍空间，约6.5到7.75米超大面宽，2.4米进深阳台，种花喝茶随你安排，入户和车库双精装大堂，回家就是享受。今年买，明年住，用高层的预算住出别墅的感觉。抢购热线0991391000。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序字第12师第2026014号。
1: 妈，假期我不回去了，项目赶工，挂了啊。
2: 哎，没事儿，你忙你的，不用惦记我。
3: 妈妈，你忙完了吗？
4: 忙完了，妈妈给你讲故事。
5: 小时候，你追着等他忙完陪你，长大了，他等着等你忙完想起他。
4: 孝心，就是懂得他们没说出口的心思。
6: 弘扬尊老孝亲，传承中华美德。
7: 这里有时代的心声，也有生活的温度。
8: 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让好音。

0: 生命需要阳光，幸福需要安全。为了幸福的生活，请自觉系好安全带。
1: 嘘，别说话了，别说话了，
2: 大家都别说话了，花儿多多马上开始了。
3: 小伙伴们准备好了吗？花儿朵朵，小伙伴们自己的广播节目，等你来参与哦。

0: 正在听节目的大朋友和小伙伴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1039音乐广播，收听这一时段为大家带来的少儿节目花儿朵朵。我说飞姐姐，花儿朵朵节目在新疆广播电视台的新媒体客户端丝路视听正在同步播出。在今天节目开始之前呀，为大家做出一个提示，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小到中雨转雨夹雪的天气，最高气温12度，最低气温0度，西北风5到6级转4到5级，有一个非常明显的降温降雨降雪的过程，总的来说是一个降水的过程。所以提示这会儿正在听节目的小伙伴们啊，明天如果说去上学的话，要提早一些时间出门，同时啊，秋冬季的这个校服可以这个时候申请出战了，大家多穿一些。在教室里呢，我们可能会觉得因为暖气也来了嘛，可能会觉得有点热，所以给大家依然建议的是洋葱式穿衣法，我们外面可以加一层冬季的这个校服，在里面呢可以加毛背心儿或者是我们的春秋校服在里面。这也是给到小伙伴们的提示，给到大朋友的提示就是明天上班啊，早一些出门，路上可能肉眼可见的会有一些拥堵。除了这之外呢，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会给大家安排不一样的内容。今天呢是10月15号，国际盲人节。在这个温暖的日子，虽然外面呀有这个降水降温的过程，但是依然我们觉得有这样的一个日子，觉得心里很暖。所以我们邀请到了乌鲁木齐市盲校的小伙伴来到我们新疆广播电视台，来到花儿朵朵，来到我们的录音棚。今年呀也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我们这群可爱的孩子呢到了录音棚，为大家演绎了一段红色儿童剧《半条被子》的故事。大家是不是也很好奇，哎，也想听一听我们小伙伴们演绎的怎么样。我们也说声音也是舞台，我们也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让红色故事啊在电波当中传播的更广，让更多的人都能听到，当然也让长征精神跨越光影直抵人心。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要听到的是红色儿童剧《半条被子》的故事。大家在聆听的过程当中也可以在1039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互动留言，说一说你听完之后感触如何，想给录制这部红色儿童剧的小伙伴说些什么呢？
1: 1934年的冬天，长征路上风雨交加，山路泥泞。三位年轻的女红军战士跟着大部队赶路，路过湖南沙洲村，天色漆黑，风雨越来越大，他们浑身湿透，又冷又累。
2: 风好大呀，雨也不停，前面有小村庄。
3: 天色太晚了，我们去老乡家里借宿一晚，不添麻烦，不扰民。
4: 好，红军纪律严明，绝不拿群众一针一线。
5: 是谁啊？这么冷的雨天，你们快进来。
3: 老乡你好，我们是红军战士，赶路路过这里，能不能在您家屋檐下草屋边借住一晚？
5: 外面风雨这么大，怎么能让你们站在外面？快进屋烤烤火，暖暖身子。
4: 姐姐，你们快进来，身上都湿透了，快烤烤火吧。
1: 小屋简陋破旧，屋里冷冷清清，徐谢秀姐弟家里十分清贫，床上只有破旧的稻草和烂棉絮，连一床完整的被子都没有。寒冬腊月根本挡不住刺骨的冷风，
3: 夜里这么冷，你们姐弟俩就盖这么点破棉絮过冬吗？
5: 家里条件不好，一直都这样，忍一忍就过去了。
4: 夜里睡觉，风从门缝里吹进来，我总是冻得睡不着。
6: 我们红军行军
4: 随身只带了唯一一床行军被，今晚我们一起盖。
2: 对，大家挤一挤，互相取暖，今晚谁都不挨冻。
1: 那天夜里，三位小红军和姐弟俩紧紧靠在一起，一床薄薄的棉被盖住了战士，也护住了百姓。小小的茅草屋装满了温暖和善意。天刚蒙蒙亮，大部队就要继续出发长征。三位小红军整理行装，准备告别乡亲，奔赴前路。
3: 老乡，我们要继续赶路了。
4: 冬天太冷，你们没有被子一定会冻坏的，我们把这床被子留给你们。
5: 不行不行，你们还要赶路，后面天气会越来越凉，你们比我们更需要被子，我们不能要。
4: 姐姐，你们带着被子，路上才不会冷。
3: 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我们吃苦就是为了让老百姓不再吃苦。
4: 既然你们不肯全收，那我们剪开。
1: 一把小小的剪刀轻轻落下，唯一的行军被整整齐齐剪成两半。
3: 这半条被子留给你们过冬，
4: 剩下的半条我们带着继续长征，继续往下走。
3: 请你相信我们，等革命胜利了，我们一定回来。
6: 是的，我们一定回来，
3: 给老百姓盖新房，穿新衣，过上暖融融的好日子。
6: 对，过上好日子。
1: 一床被子剪成两半，一半留给百姓，温暖一方乡土，一半背在身上，奔赴万里山河。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就是自己只有一条被子，也要剪下一半，留给老百姓的人。
5: 我终于明白，红军不是冷冰冰的队伍，而是最疼老百姓，最愿意为百姓付出的人。
6: 半条被子暖寒冬，一片初心映山河，长征精神代代传，同心向党向未来。
7: 听众朋友，刚刚您听到的是儿童剧《半条被子》，剧中角色小红军甲由穆巴热克·阿卜利米提演播，小红军乙由马瑞奇演播，小红军丙由林星瑞演播，徐奶奶由赵洛言演播，小阿弟由艾比布拉穆泰利福演播，旁白由阿布都热合曼卡哈尔演播。感谢您的收听。
8: 门保消防小课堂，安全知识记心上。今天的安全小提示来啦，秋季气候多变，千万不能随便乱丢烟头，不然会留下火灾隐患。如遇大风天气，千万不要在外使用明火施工，人员离开前一定要仔细检查，确认火苗完全熄灭了才能离开。全民消防，生命至上，祝大家平安每一天，我们下期再见。

0: 花园、上园、贝格、上园、家园，匠心打造雅山公园实景现房，商圈环伺，生活配套一应俱全，楼市新政现房置业安心之选。销售热线0991-5822-888，新疆华园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屋房允许字20230200032号。
1: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2: 音乐不设限，畅快自由听，全天不间断好音乐，尽在1039音乐广播。
0: 关注周一至周五早8点至11点，由华园、上园、贝格、上园、家园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华园、上园、家园、上园、贝格实景现房，雅山生态美宅，所见即所得，安心置业首选。新疆华园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屋房允许字20230200032号。城西 CBD 核心紫金城市广场三层潮流购物中心已开业，华为、小米、瑞幸等品牌已抢注。20层甲级写字楼，整层约1200平米，层高4米，配套商业、酒店、餐饮全业态，7大中心赋能，近100米地标，奢装工区，整层整栋销售，企业总部首选。紫金城市广场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蓝润泰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10-2024-028号。

此刻大家收听到的是1039音乐广播，在19点到20点为大家送出的少儿节目《花儿朵朵》，我说飞姐姐。刚刚节目一开始，我们听到了半条被子的故事。愚公移山说：“哦，孩子们录得太棒了，点赞点赞。”蓝宝石也在为孩子们点赞。这时好奇宝宝说：“棒棒。”送上大拇指。还有这是丝丝入扣说给孩子们加油，个顶个的棒。感谢 Sunflower 为孩子们送上的大拇指还有小红花，谢谢大家。也相信啊，今后孩子们还有更多的机会来，比如说参与到我们的一些剧目的录制，包括还有来到直播间里坐在嘉宾席上和大家分享更多的故事。也谢谢我们大朋友小伙伴对参与录制的乌鲁木齐市盲校的小伙伴们的支持，谢谢大家。再看看微信平台上，这是天蓝说想听这个快乐小神仙。很适合这会儿的心情吗？可能这会儿路上有一点点堵啊，不管路况如何，希望大家心情好好，那就送上快乐小神仙。

0: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1: 秋季装新家，过年搬新房，三重补贴活力全开，国补至高15%，长补全房家具家电一折享，起补现金立减20000起，美意雅装修美，价格美，3194567，3194567。

0: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103.9音乐广播，在这一时段为大家送出的少儿节目花儿朵朵。刚刚听到的萱草花，这世界那么多人，也是微信平台上看一看啊。这是 M 豆和痴痴此刻想要听到的歌，已经第一时间为大家送上了。稍后的时间呢，我们要听到的是家有书香送经典的最后一期，我们要听到的是一位来自温宿县的小伙伴和妈妈一起带给大家的分享，我们一起来听。
1: 什么是经典？
2: 经典是代代流传的文字，是藏在书本里的家风与智慧。
3: 让书香浸润童年，让品格悄悄生长。欢迎收听家有书香送经典，本栏目由自治区妇联支持播出。
4: 家有书香送经典。大家好，我是来自温宿县阿仁乐镇第一小学一年级的米萨。
5: 大家好，我是米萨的妈妈。欢迎收听家有书香送经典第27书香少年成长分享经典诵读展示。
4: 以前我可不太爱看书，妈妈一让我读书我就犯困，书架上摆了好多书，我翻两页就丢一边了。
5: 那时候确实头疼，后来我不逼他了，先找他感兴趣的话题。他特别喜欢问为什么，我就找来一本自然百科自己先看，他好奇凑合了，慢慢就入了迷。
4: 从那以后，我每天睡前和妈妈一起读15分钟，读着读着就习惯了。现在我写完作业自己就会去拿书看。
5: 木叶四儿不仅爱上了阅读，还开始主动背经典。每天清晨我们一起读一首诗。今天木叶四儿想给大家展示一下成果。
4: 我来诵读喊来暑往秋收冬藏，
5: 读得真有气势。接下来我们一起为大家背诵长歌行。
4: 青青园中葵，朝露待日晞。
5: 阳春布德泽，万物生光辉。
4: 常恐秋节至，枯黄华叶衰。
5: 百船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4: 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
5: 读了这首诗，孩子跟我说，时间像流水，流走了就回不来，一定要珍惜。
4: 我现在写作业都不磨蹭了，省下来的时间还能多读几页书，希望小朋友们也能找到阅读的乐趣，从一本喜欢的书开始，变成真正的书香少年。
5: 从一本童书到中华经典，从一个人的阅读到一个家庭的传承，书香。

0: 留下的不只是故事，更是风骨与品格的种子。愿这些种子在童心里生根发芽，让中华文脉在亲子共读中代代相传。愿每个孩子都腹有诗书，心怀家国，向阳生长。
1: 听完了分享，看看时间呀，今天的花儿朵朵到这儿也要接近尾声了，也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关注。稍后的时间不要走开，向南将带领大家开启快乐晚八点，精彩继续。
2: 最爱好歌，最最放旋律，就在
3: 103.9
4: 新疆
3: 音乐广播。
5: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引擎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6: 城西 CBD 核心紫金城市广场三层潮流购物中心已开业，华为、小米、瑞幸等品牌已抢注，20层甲级写字楼，整层约1200平米，层高4米，配套商业、酒店、餐饮全业态，七大中心赋能，近100米地标，奢装工区，整层整栋销售，企业总部首选，紫金城市广场，0991284-0881，新疆蓝润泰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运手续字第12师第2024-028号。

三四个方向 One, two, three One, two

0: 备，晚上八点咯。
1: 本土赛事深度直击，民生资讯精准速递，质感韵律适配多元运动场景，互动体验解锁雅致玩法，听觉健身伴侣，以节奏唤醒能量，以热爱连结同频。
0: 每晚20点到21点，全程质感在线，与你共赴活力之约。欢迎来到1039快乐晚八点。

0: 各位晚上好，今天下班路格外的拥堵，外面下雪了，路比较滑，行驶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哈。千万不要着急，不要随意加塞啊。安全到家是最重要的。外面天比较冷，大家听我的鼻音就已经知道了。今天因为突然变温，很多朋友都没有来得及做好这个防护措施，着凉了，大家多喝点热水，然后出门呢一定要多穿件衣服，千万不要着凉了。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吧。今天白天到夜间，北疆各地和南疆西部山区、昆仑山北坡、阿克苏地区山区、巴州东江等地的部分区域都有小雨转雨夹雪或雪，山区局地还有暴雪。从目前来看，乌鲁木齐的这场雪还是蛮大的哈。再次提醒收音机前正在开车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安全，安全到家，好吧？有一个好消息要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关于这场降雪，明天雨雪就会逐步退场。周末的好天气将再次营业，阳光上线。虽然白天升温，但一早一晚这个寒气啊还是不减，尤其是新疆昼夜温差是比较大的，别被正午的太阳骗了。太阳下山降温较快，建议大家多带件外套啊，有条件的把马甲啊、羽绒马甲穿上。首先要跟大家推荐的第一首歌是来自，看一看啊，王菲菲的 Too Busy。 今天下班的路上大家都很忙，带着又酷又洒的气场，白天忙着工作，忙着应对各种琐碎，到了下班时刻还要忙着应对雨雪，把忙碌暂时放一放，跟着节奏喘口气，生活再忙也别忘了留一点时间来取悦自己，蓄力再出发。今天下雪，开车注意安全，减速慢行。王菲菲 Too Busy。
1: 又被闹钟吵醒。

们都记得回家的路。当一片纸屑、一块果皮、一个废弃的易拉罐迷失在路边、街边，请伸出你的手，带他们回家。爱护环境，让垃圾回归垃圾桶。

0: 如你所见，原来我就是我的主角。
1: 关注周一至周五早八点至十一点，由华源上源贝格上源家园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华源上源家园上源贝格实景现房雅山生态美宅，所见即所得，安心置业首选。新疆华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屋房允许字2023-02-0032号。
2: 欢迎回到正在为您带来的快乐晚八点。大家好，我是向南。今天的晚八点似乎并没有多快乐，路上的堵车情况还是比较严重的，大家行驶在路上还是要注意安全哈。恨不得就很多朋友都说飞起来，我们应景来一个飞起来的歌。首先要给大家分享的这首歌来自汪峰，飞得更高，开阔的旋律带着挣脱束缚的力量，一开口就把心中的欲

己都冲散了。飞得更高，送给收音机前正在开车的朋友，但是一定要注意安全。好吧，来听汪峰《飞得更高》。

0: 华源金晨东方苑站位高新区政务中心优势地段，稀缺临街旺铺，建面约661100平米，铺面灵活选择，餐饮、娱乐、教育等业态，坐享稳定消费红利。销售热线0991-4212-666。新疆华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266-6501-0400-313号。新疆移动家庭亲情网，网内通话无限畅聊，一人付费全家享，三位短号超好记，群组扩容畅快聊，江内互打全免费，大网大实惠，好网好品质，拨打10086即可办理。
1: 上午八点，河滩路川流不息。
2: 晚上八点，友好路华灯初上。
1: 此时你的心情需要一首主题曲。
2: 1039音乐广播，用音乐测量城市的温度，与你心跳同频，与你情绪共鸣。
1: 1039音乐广播，乌鲁木齐的城市 BGM。

0: 有些水滴石穿，我们从不鼓励，比如这个声音。当一滴水没有汇入河流，我们更应该珍惜现有的资源，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 新疆移动家庭亲情网，网内通话无限畅聊，一人付费全家享，三位短号超好记，群组扩容畅快聊，疆内互打全免费，大网大实惠，好网好品质，拨打10086即可办理。秋季装新家，过年搬新房，三重补贴活力全开，国补至高15%，长补全房家具家电一折享，起补现金立减20000起，美意雅装修美，价格美，319-4567，319-4567。
2: 一直和好音乐在一起，你喜欢的都在这里。大家好，我是温岚 Landy。

这首歌呢是来自于春日玫瑰为你带来，叫做万朵。万朵是什么意思呢？也许是在春天时候的万朵鲜花盛开和怒放，也许是在冬天的时候又有万朵鲜花怒放，比如说这个腊梅嘛，是吧？还有梅花都是在冬天开放的。还有一种方式呢，万朵去理解它，就是万朵烟花在空中绽放出来，最弥漫着热闹氛围、团聚氛围的一种最好的媒介啊。万朵如生命般绽放的烟火，灿烂的消逝在循环在每一个不同的夜晚。我们在全新的一天里一定是等待着继续的重逢，然后继续的怒放。这里是1039音乐广播后来花开，我是北城，和我们一起开启一场全新的音乐旅程的探索，一起继续聆听这些动情的好声音。下面这首歌来自于卫星电报为你带来《达摩之歌》。一说到达摩，是吧，一个坚韧的形象的代名词。万晓利曾经有一首歌叫做《达摩旅行者》，他是在追寻着真理和最终的一种善意的目的。但是这首歌呢却被卫星电话用来轻松的氛围制作并且唱了出来。愿在这一个有雪的冬，愿在这一个有骄阳的夏，愿在这一个有春风的这个拂面的春，愿在每一个硕果累累的秋，都能够带来一些思念故人时候的温暖所涌起的暖意。卫星电报看起来是很严肃，比如说生死是很严肃的，可是这首歌却被卫星电报唱得非常的轻松，也有点活泼。那就轻松一点面对所有的得失，达摩之歌。

让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继续回到这个城市的夜晚当中啊。下面这首歌和北城一起来聆听的呢，是隔壁老樊的新歌一首，叫做《烧尽一切》。这一次隔壁老樊他去更多的地方，去见不同的人，也希望大家伙能够去更多的地方见不同的人，看不同的风景，品尝不同的美食，这样子自己的人生才能够更加的丰富多彩一些。然后把这些路过的地方遇见的人写成歌，写成故事，写成所有的旋律，我觉得这是最好的一次分享哈。就像歌词中提到的一样，烧尽梦，烧尽事，烧尽诗，然后向内探索，回到最炙热本真的自己。隔壁老樊，烧尽一切，让一切能够重新开始。旧的永远都是在昨天，都要失去，而明天带来的那些美好，等待着我们去发现探索。

隔壁老樊用烟嗓，然后唱出了一个男人的路过和他自己的故事，层层的带我们一起走进他自己的人生历练。我也希望你的人生能够为自己的发现和自己的探索，还有自己的曾经的努力而更加的精彩一些，也让温暖能够占据你所有主导自己情绪的底层建筑啊。下面和你一起聆听的这首歌来自于余佳运为你带来，叫做 What do you say？你在说什么？你说了什么？也许陌生人的一句善意的玩笑会成为你一天开心的源泉，也许陌生人的一个善意的笑容又可以成为你温暖别人的一个理由。这首歌旋律是非常非常的游走，你在旋律中自在的游，而吉他复刻了一种暧昧的感觉，古典舒张而又慵懒，身临其境的张力仿佛在 AR 世界体验一场发生在青海湖边的超现实的爱恋。粉色的晚霞里面，所有的热情肆意绽放的像礼花一样浪漫呢，有了目的地，要做的只是携带你的爱意，缓步的向你认为美好的故事里飞奔而去。 What do you say？ 来自于余佳运。

改善换房就看东湖观澜院子二期，独享沙区350亩东湖一线湖景，推窗就是风景。建面约118到139平数级洋房，最高220%得房率，同样面积多出一倍空间。

0: 接力省六万。美意雅家装的抢订热线是319-4567，319-4567。现在报名还能免费领取您家的装修报价和三套效果呢。
1: 六万，那100平拎包入住得花多少？
0: 只要89800，全房一线大牌材料，主材环保，住得安心。
1: 报价透明吗？会不会后期增项？
0: 报价透明，零增项，签合同就锁价，售后超长质保，住得踏踏实实。
1: 还有更刺激的吗？
0: 当然，战略商家专项秒杀礼，低至1折起，全房的广东家具千元墙，还有冰箱、洗衣机、燃气灶等家电，通通1折就能搬回家。
1: 这价格也太狠了吧！
0: 这还没完，还能再享全房软装免单，
1: 名额肯定不多吧？
0: 就18套，先到先得，抢完即止，错过再等1年。想要的抓紧时间拨打热线319-4567，319-4567。
1: 美意雅，装修美，价格美，品质更美。
2: 华园金城东方苑立足高新政务中心，商业学校配套齐全，建面约104至287平方米观景大平层，约3.15米层高，单框4波观景窗，销售热线0991-4212-666。华园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新疆华园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262-6501-0400-313号。
0: 秋季装新家，过年搬新房，三重补贴活力全开，国补至高15%，长补全房家具家电1折抢，起补现金立减20000起。美意雅，装修美，价格美，319-4567，319-4567。
3: 永恒

0: 江
1: 全天的最爱，
2: 那是我日夜思念深深爱着的人啊，
3: 月在你的眼睛，
1: 听后来花开，
4: 花开也会败，来年还可以期待，错了可以改，
1: 生命中的音乐让我

OK， 半点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1039音乐广播，后来花开，我们时时刻刻都精彩，时时刻刻都可以相遇，时时刻刻都可以分享，时时刻刻都可以推歌给你，是我莫大的幸福啊。刚才听到的是于佳颖的那一首啊 What do you say、你在说什么，我每一次说的话不希望你能够走心，只希望能够做最好的陪伴。下半场第一首歌，我要和你一起来听一种飘渺的感觉，来自于啊柑橘之港为你带来的水母啊，搁浅的水母被救起会消失在海里，无人在意的没被救起的水母呢又会消失在阳光下。如果这样去形容的话，就是所有的消失它留下过最美的痕迹，而所有的痕迹都在我们的心里，我们之前经历的那些热烈的感情也会在某一个瞬间消失，消失就是消失，可是曾经那些美好的回忆却永远都能够让我们记得，这就是不矛盾但是最美好的一件事情。一起来听这一首《水母》。

水母它是透明的，它是透光的，它是柔软的，它又是很纯净的，而瞬间融入到海水当中，融入到阳光里面，留下的是那些美好的画面，是你触摸它的那一种轻柔，那就留下吧，而消失的就让它消失吧，那些不好的干嘛还非要在身边呢？下面和你一起想去听这首歌，我们也要走远一点啊，我们走到冰岛这个地方，在冰岛晒太阳。王胜男的这首歌《我在冰岛晒太阳》，极光和星辰才是我们每一个人追求的人生天花板吧。去哪个地方看极光，去哪个地方看星辰，多美啊，随意的躺在草地上、沙地上或者雪地上的人心里会空吗？不会，因为有极光和星辰的包裹，或许本来就不需要无限放大的那种顿力感啊，你只是太久没有拥有过独处的时间了。我在冰岛晒太阳，就让我一个人去探索一下，感受一下，回来给你讲故事啊。

其实很想把这首歌和你一起来听完，这首歌长达9分33秒啊，歌的名字叫做两点一线之外的声音。如果说两点一线你的生活就是这样，从家里到学校，或者说从学校到这个工作的地方，再或者说是啊，你从这个 A 点到 B 点永远都是这样循环往复的话，那生活是不是太过于枯燥和单调？而两点一线之外的那些声音，它会鼓励着你，还是会啊这个指引着你？当然我们不排除有诱惑或者说是诱引的这种声音啊，但千万不要去碰触啊，就像是有些东西你可以碰，有些东西千万不要碰，这是我给你给的建议哈。生活是要去探索的，也要去发现的，所以两点一线之外，我更希望你走出精彩。这首歌来自于消失在深南大道，9分33秒，假如你全部听完它，可是时间有限嘛。接下来我们听下面的这首马宇阳的歌，马宇阳应该是沉寂了很久之后，然后这首歌叫做滴血捐，滴呢就是这个白帝城的滴加上一个口字旁，滴血捐啊，捐呢就是杜鹃花的捐。这首歌是写给逝去的长辈的一首歌哈，无论我们是否能够与至亲的人再一次相见，但是在冥冥之中的血脉里面流传的就是生生不息，滴鸣不止。关于这首歌，马宇阳说他不想做过多的解释，我也不想做过多的描述。至于那些失去啊，至于那些伤心难过，听完之后，我更希望你能够感受到这首歌带给你的一种勇气和赤诚。马宇阳，滴血捐。

0: 陪我。
1: 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后来划开，我是北城。时间就是这样，它不留情面，滴答滴答往前。你看现在都已经到了快结束的时候了，歌有很多，新鲜也有很多，感觉也有很多，可是你是否能够全盘的接受和全盘的认为啊，这人推的歌不错，这人放的曲子我就喜欢，感觉就是这么玄妙嘛。所以还是有一点我要提示你，不管我选择是否是你喜欢的音乐，请你坚持好你自己的审美，做自己的主人就是最棒了哈。今天为你送出的最后一首歌来自于徐云峰，这首歌的名字叫做《鲁朗》，鲁呢就是这个鲁迅的鲁，朗是晴朗的朗哈。让我们一起能够逃离一些繁华的喧嚣，如果可以的话，你暂时的啊，只是暂时啊，离开这个工作的压力环境，然后你驾车出行，说不定在路上可以寻找生活的另外一种可能。这片广袤的草原能够组成我们每一个人心灵的庇护所吧，比如说你去江布拉克啊，比如说你去唐古拉等等等等。希望在你认为美好的地方，用双手编织简单的生活，享受大自然的恩赐。音乐人徐云峰呢，用旋律表达着现实生活的感悟和理想生活的一种向往和追求哈。也希望鲁朗，如果它是一个地方，是一个人名，都可以为咱们的生活增添一些斑斓的色彩。感谢收听，也心怀感激被你所聆听。精彩不断，明天我们继续向着美好和更多的新鲜出发。但是千万要记得另外一句话，不要喜新厌旧哈。这里是1039后来划开，您千万别听了另外的一个好音乐或者说好电台，当然我不是说其他的电台怎么怎么不好啊，你就忘了我啊。每天如约守候，和你一起度过城市的每一个夜晚，迎接全新的一天。徐云峰，鲁朗，明天见。

0: 北京时间的21:56，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来自于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想和大家一起再听这么一首歌，同时也要提示所有的好朋友啊，这个气温是已经骤降了，这个季节的馈赠也许是最好的一种甜蜜又温情的收获，请在这个初冬吧，对不对？可以这样说了吧，哈，已经寒露了嘛。即将到来的初冬，照顾好自己。
1: 城西 CBD 核心紫金城市广场三层潮流购物中心已开业，华为、小米、瑞幸等品牌已抢注。20层甲级写字楼，整层约1200平米，层高4米，配套商业、酒店、餐饮全业态，七大中心赋能，近100米地标，奢装工区，整层整栋销售，企业总部首选紫金城市广场，0991-284-0881，新疆蓝润泰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写字第12师第2024-028号。

0: 让轻松旋律漫过每一刻。1039音乐广播，声音入耳，心动随行。
1: 妈，假期我不回去了，项目赶工，挂了啊。
2: 哎，没事儿，你忙你的，不用惦记我。

0: 妈妈，你忙完了吗？
1: 忙完啦，妈妈给你讲故事。
2: 小时候，你追着等他忙完陪你；长大了，他等着等你忙完想起他。
1: 孝心，就是懂得他们没说出口的心思。
2: 弘扬尊老孝亲，传承中华美德。
3: 这里是103.9新。

0: 球季装新家，过年搬新房，三重补贴活力全开，国补至高15%，长补全房家具家电一折享，起补现金立减20000起。美意呀，装修美，价格美，319-4567，319-4567。
1: 喝可乐就要一口喝到底才够爽，听广播就要听103.9。
2: 大家好，我们是
3: 好妹妹乐队。

0: 定义快活节奏的生动标签，打包你我的音乐专属定制，
1: 启动引擎
0: 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城西 CBD 核心紫金城市广场三层潮流购物中心已开业，华为、小米、瑞幸等品牌已抢注。20层甲级写字楼，整层约1200平米，层高4米，配套商业、酒店、餐饮全业态，7大中心赋能，近100米地标，奢装工区，整层整栋销售，企业总部首选，紫金城市广场。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蓝润泰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源手续字第12师第2024-028号。

在小鸟的歌声中醒来，在蟋蟀的叫声中入梦，这是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就像美妙的音符，缺一不可。爱自然等于爱自己。

0: 爱护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节约用水，节约用电，使用环保产品。我是 Elva 萧亚轩，我们一起努力。
1: 秋季装新家，过年搬新房，三重补贴活力全开，国补至高15%，长补全房家具家电一折抢，起补现金立减20000起。美意呀，装修美，价格美，319-4567，319-4567。
2: 这里有时代的新声，也有生活的温度。
3: 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让好。

深河。想得却不可得，情爱里无知者。

0: 疆的声音钻换新。
1: 2026新疆1039音乐广播全新起航，有用资讯，有趣互动，本土音乐品质收听一站俱全，
0: 有用有趣有关有腔调，与你共赴音乐与心灵的美好。

新疆的美不光有雪山草原，还有那些被阳光晒暖的手艺，被歌声泡软的日子，不是陈列在博物馆的标本，是鲜活的每一个瞬间。看打囊师傅抡起木锤，把千年的麦香敲进面团，在和田的桑皮纸房，瞧老匠人将桑树皮变成会呼吸的纸张，在纳拉提的毡房里跟着牧民学唱一句马伊拉，让歌声漫过草原的脊梁。每一步在新疆行走，都会变成文化的序章。103.9音乐广播与你共护这片土地的诗与烟火。

有些水滴石穿，我们从不鼓励，比如这个声音。当一滴水没有汇入河流，我们更应该珍惜现有的资源，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0: 嗨 Siri， 从家到单位最快的方式是？
1: 为你推荐最环保健康的方式，步行30分钟，消耗100卡路里。
0: 绿色出行，节能减排，低碳出行，快乐生活。
2: 亲爱的听众朋友，1039音乐广播全天的音乐陪伴即将结束，让歌声驱散疲惫，让旋律传递温暖。感谢您的一路相随，夜已深，期待明天与您在电波中重逢。祝您

0: 华灯初上，
1: 此时你的心情需要一首主题曲。
0: 1039音乐广播，用音乐测量城市的温度，与你心跳同频，与你情绪共鸣。
1: 1039音乐广播，乌鲁木齐的城市 BGM。

在小鸟的歌声中醒来，在蟋蟀的叫声中入梦，这是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就像美妙的音符，缺一不可。爱自然等于爱自己。

改善换房就看东湖观澜院子二期，独享沙区350亩东湖一线湖景，推窗就是风景，建面约118到139平数级洋房，最高220%得房率，同样面积多出一倍空间，约6.5到7.75米超大面宽，2.4米进深阳台，种花喝茶随你安排，入户和车库双精装大堂，回家就是享受，今年买明年住，用高层的预算住出别墅的感觉，东湖观澜院子。

有些水滴石穿，我们从不鼓励，比如这个声音。当一滴水没有汇入河流，我们更应该珍惜现有的资源，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0: 妈，假期我不回去了，项目赶工，挂了啊。
1: 哎，没事儿，你忙你的，不用惦记我。
2: 妈妈，你忙完了吗？
3: 忙完了，妈妈给你讲故事。
4: 小时候，你追着等他忙完陪你，长大了，他等着等你忙完想起他。
3: 孝心，就是懂得他们没说出口的心思。
4: 弘扬尊老孝亲，传承中华美德。
5: 秋季装新家，过年搬新房，三重补贴活力全开，国补至高15%，长补全房家具家电一折享，起补现金立减20000起。美意雅，装修美，价格美。319-4567，319-4567。
6: 用声音温暖你的耳朵，用心倾听快乐。103.9，我们是牛奶咖啡。